0: 活着。佟林一笑，是啊，命不当绝，我还活着，我在这就等惠斌，我可把你盼来了。惠斌，你不是不服吗？来来来，咱俩比比，我佟林要抓不住你，我宁愿恳请大家把你给放了，你看怎么样？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佟林。前者跟惠斌两个人比武，佟林一脚蹬惠斌，一样蹬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身子往前一抢，掉进野马穿山涧。这都好几天的事儿了，大伙认为这佟林呢肯定得死。你别看嘴上说不能死，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叫唱喜歌，谁心里头都发凉了。连佟林都认为必死无疑，可在那山涧掉下去，幸好底下是水，佟林绷一个猛子掉进去了。这水一呛的，这嘴一张，喝了好几口，再想闭住嘴不喝，他上不来气儿。这人淹死都是这么淹的。可就在这时候，水里头冒上一个人来，一下把佟林拖出水面，把佟林给救了。到了岸边，水给空出来，佟林缓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才把眼睁开，一看身旁站着个漂亮小伙，身穿彩莲衣，剑眉朗目，好像三只眼，背后背着劈水剑，就好像天宫的神童差不多少。佟林不认识，赶紧站起来，谢过人家救命之恩。哪知道这漂亮小伙一笑，佟侠客，你不必谢我，我是奉命前来救你。把衣裳脱了，晾晾吧，啊，等干了，我领你去见几个人。佟林一看这，哎呀，水呱呱一样。到了树林里，他把衣服都脱了，拧完了，抖了抖了，搭到树上。一会儿山风一吹，潮了吧唧的，他又穿上了，检点身上的东西，宝剑、双月、白把囊、应用之物俱在。可这阵风一吹呢，哎，差不离都能干了。佟林又收拾好了，跟着这个主往前走，拐过一个山环去，眼前闪出一座庙宇，上头仨字儿“山神庙”，门开着呢。等进了门之后，到了配殿，这小伙把帘笼一挑，佟侠客，请进吧。佟林等进屋一看，好嘛，四把椅子上坐定四人，跟四尊佛一样。正中央坐的个儿不高的小老头，正是镇古侠董钱董化一，上垂手闭目金睛佛江本初，下垂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末座珍珠佛董瑞，大清国寺的剑侠，就是党惠斌那四位。这可不是外人，从中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是佟林的亲师爷，是何道元、尚道明两位剑客的授业老恩师。 在3月3亮标会之前，咱说过，佟林在九宫古坟大战杜清风、野飞、龙艳雷、诸葛宏图，还有司徒朗，累得口恰鲜血，人事不省。要不是师爷张宏军及时赶到，能活到今天吗？是师爷把他给救的，是师爷把他血给止住的，有深厚的感情。真没想到在山神庙又见着面了。佟林赶紧倒身下拜，见过四位师爷。再看这四位高人，让那漂亮小伙把佟林搀扶起来。董谦、董化一站起身，把佟林给拉住。孩儿啊，小孙孙，过来让爷爷看看。嗯，罢了，罢了啊，还是你亲师爷识人嘛。哎，老三，你这徒孙你算收着了。八卦太极术士张宏军手捻银髯，频频点头，觉着非常得意。问佟林，怎么回事？你怎么到这儿了？佟林在师爷的面前怎敢隐瞒？把奉旨保护钦差绵羹尧要查办剑山蓬莱岛，路过陕西凤翔府，结果大人眼睛被啄木箱给啄伤了。我们现在寻找解药八步莲花路，为此跟古刹玉皇顶的和尚力胆侠慧斌发生摩擦，怎么样比我一脚蹬空掉到山涧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哦，
0: 董谦点了点头。海川呐，看来你的能耐还不成熟啊，火候还差点。方才你讲了，你怎么能一脚蹬空呢？你不行变换点招路吗？可见你的道行还差劲啊。老三，你的徒孙还没学好啊，这怎么能查办剑山呢？我也不是长剑山的威风灭佟林等人的锐气，那剑山广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云台三大剑客谁惹得起？就海川这两下子不白给吗？白送死。剑山的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那掌中的三皇剑压盖武林没有对手啊，就佟林这两下子能是谭天的对手吗？你小鬼陆恒他能打得过吗？张明志、赵明真他能对付得了吗？石头僧他更对付不了了。嗨，幸亏咱们及时赶到。老三呐，你得想想补救的办法。八卦太极术士张宏军一乐，师兄，那您说怎么个补救呢？哎，算了，这也算有缘呐。海川呐，见一回面不容易，给你留点纪念吧，教你几下能耐。
2: 啊，佟林弟弟，就这四位
0: 传授别人能耐，你想什么来的？
2: 你就搬来金山银山人家也不教。
0: 佟林是喜出望外，二次跪倒，多谢爷爷传艺之恩。四位老剑客一人教他三手， 这三手

觉得身上，那可是压箱底的绝招。镇古侠懂钱懂画一，交给佟林禁命三绝掌，告诉佟林，这三招你学会了，好好温习，千万别轻易用，在关键时刻能够化险为夷，保住你的性命。这怎么个练法？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佟林认真看着，老头做了示范，佟林跟着一学，一学就会，那福至心灵啊。闭目金睛佛江达点了点头，海川上我这儿来。哎，对不起你啊，慧斌是我收的徒弟，没想到他学坏了，如今跟你们为仇作对，我现在追悔莫及呀。可惜我把我的决意传授他不少，怎么办吧，我也教给你三招，这三招学到身上对付慧斌，我教给你截骨法三招，专跟别人卸骨头，这招可厉害，拿他的骨缝一捏，他的散架子，多么高的高人也受不了。传授给佟林，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哎呀，佟林一听，是对呀。可以往我伸手的时候，这种情况常遇上。他我怎么就不行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看来武艺这个东西是长到老学到老，真是学无止境。今天这茅塞顿开，学得非常有兴趣，三招才把截骨之法学会了。到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儿了，张红军比别人都近呢，这是亲师爷。海川呐，咱们爷俩常见面，我教你三招什么？昆仑闭气功，你的气功还没到家，将来正在用力之时，你应当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佟林学会了，到珍珠佛董瑞这，董瑞说，你吃亏吃到腿上，你一脚蹬空，你怎么能蹬空呢？我从腿上教给你三招吧。交给佟林神牛双腿，你听这名，神牛双腿应当怎么使，怎么怎么使。佟林学会了，哎，这可有用了。往后到了剑山会战石头僧的时候，打不动人家，佟林没有办法，使出神牛三腿把石头僧给制服了。现在学将来就有用，等佟林全学会了之后，董乾点了点头，孩子，时间短促，也就这样吧，将来时间充足了呢，咱们爷们儿再盘踞，我再传授你其他本领，多谢四位师爷。孩儿啊，你过来，来了我给介绍介绍。董乾一点手，把那漂亮小伙叫过来，他不是外人，说是我徒弟嘛，他还不配，就是我这个使唤人吧，跟随我也十来年了。文俊呐，你过来见见佟林啊，我认识。海川，他人送绰号叫金背二郎，姓郝，叫郝文俊。别看他岁数不大，有决意在身，

水旱两路无一不经，将来到了剑山也可助你一臂之力。文君呐，现在别排辈了啊，往后你就听佟林的，听见没？是。郝文俊跪倒给佟林施礼，佟侠客在上。慌的佟林用手相搀，佟林心说：“我师爷教的徒弟，这是我的长辈。可江湖大乱道，师爷不叫论辈儿那么排。你怎么说他也是个小的辈儿，怎么能给我行礼呢？”佟林觉着得了这么个膀臂，非常非常高兴。两个人彼此见过，你看这一学能耐，打破僵局了，佟林这胆儿也就大了，这才问：“四位师爷，你们怎么凑齐的？怎么来到这儿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海川呐，一切还不是为你吗？我们老哥四个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了。谈闲话的时候就谈到剑山蓬莱岛，外边疯传说年的人奉旨西巡，你做了随行的委员，要查办剑山，真叫我等担心。海川，你别不爱听啊，就你这点能耐敢查办剑山，那不是疯了吗？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垫刀背的。剑山是高人聚会之地，慢说是你，就是我们老哥四个到那块也不敢说肯定能取胜啊。我们估计迟早有一天要天下英雄大聚会，共破剑山，缺一不可。因为我们闲着也没事儿，也想到剑山溜达溜达，得便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同时我们起身来的时候还写出不少信去，聘请许多高人到剑山聚会。这件事情只跟你说，你可不准对旁人演讲，旁人一听有了依赖性的，你明白吗？哎呀，多谢四位师爷用心良苦。你知道就得了。另外，你师伯、你师叔、你师父，他们不久也会赶到的。你这心只管放下。但是海川呢，你还毛嫩呢，干什么事情还要沉稳，不可头脑发胀，鲁莽行事，记住了吗？记住了。另外还有件事，这不是我二师兄江达收了个不成器的徒弟惠斌吗？我们也听说这个惠斌不干好事儿，现在我二师兄这次来就要寻找惠斌以正门规，这样的徒弟能要他吗？这为这两宗事儿我们才来的。这山神庙的主持和尚名叫胡林，也是咱本门本户的人，所以我们在这儿落脚。今天本来叫文俊去看看古刹玉皇顶有什么动静，可巧你从山崖上掉下来了，这才把你给救了。佟林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佟林心里着急啊，自己掉到山涧生死未卜，那帮人不定怎么挂念呢，打算马上告辞就走。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把他拦住了：“海川呐，不行，你不要急于回去。虽然说你保住性命了，你仍然有点内伤，我教给你点气功，你在这休息两日。

0: 身体彻底恢复了，把我们教给你那个绝艺也学好了，还得叫你露脸呢。我们能伸手抓慧斌吗？有失身份，那这就看你大显身手是捉拿慧斌。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铃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九三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喜欢逛展的朋友知道，2025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百年守护从此进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这场大展啊，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有不少的国宝级珍贵藏品会陆续的亮相，比如说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上阳台帖，现存最早的纸质国画唐代韩晃的五牛图，清代乾隆年间铸造的皇帝专用的酒器金瓯永固杯等等。然而要说这百年守护大展上最亮眼的藏品，莫过于咱们课本里的老熟人了，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卷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的城市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况。5米多的画卷里绘制了数量庞大的人物，还有牛马骡子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具特色的建筑，体现了当年北宋都城的繁荣风貌。网上还出现了有人为了看这幅画在故宫排队要排到晚上11点的热搜话题。光从这件事儿就能看出《清明上河图》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了。但是您知道吗，这幅画啊刚创作出来的时候可不怎么受重视。为啥呀？为什么被画出来之后会被皇帝随手送掉？元代的宫廷当中竟然有人敢用赝品调换真品，流散民间的真品后来如何？仅仅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7本《清明上河图》，为何那么多的赝品？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清明上河图》流转传奇。今天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者是北宋的画家张择端。因为这幅传世名作，张择端的名气在咱们国家古代画家之中排进前10位应当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张择端这个人的人生经历，相信大家伙儿就觉得很陌生了。其实关于他的记载本来就十分的稀少，从今天流传下来的史料来看，我们只知道张择端是密州东武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诸城那一块的。北宋时期，密州的水陆商贸十分的繁盛，北宋的朝廷甚至在那个地方设置了板桥市舶司，来自于高丽、日本等地的商人经常聚集在此地进行贸易往来。想来张择端从小生活在此处，对宋代繁荣的商业氛围早就是有所感受，这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后来就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张择端选择去北宋的都城汴梁游学，用咱们今儿的话来说也算是个汴漂。因为特别的喜欢绘制舟车市井、桥梁道路这些东西，张择端呢就逐渐的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人才济济的北宋都城混出了些名堂。当时北宋在位的皇帝是宋徽祖，这位甭说你也知道，用互联网流行语来形容，那就是艺术史上的巨人，皇帝堆儿里的矮子。但甭管怎么说呢，宋徽宗确实浑身的艺术细胞。当时北宋宫廷里有个翰林图画院，专门为招收绘画人才而设立，张择端通过了考试，成为了翰林图画院的代召。就在宋徽宗宣和年间，他绘制了《清明上河图》作为献给皇帝的画作。虽说在今天这《清明上河图》是大家伙熟悉的国宝，但放在那个年代，宋徽宗对这幅画的重视其实有限。 他在《清明上河图》上盖上了自己的双龙小印，用他著名的瘦金体题写了化名，随后就把《清明上河图》当作一幅普通的图画赏给了外戚。后来张择端失去了他翰林图画院的差事，回到家中以卖画为生。至于一代画家的崛起于究竟如何，那现如今呢已经不可考了。而出自张择端手下的这幅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却堪称命运多舛。1127年，金国大举南侵，掳走了宋徽宗父子，一把火焚烧了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北宋宣告灭亡，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难。而金国入侵可不光是抓了俩皇帝那么简单，他们在汴梁城中大肆的烧杀抢掠，不少皇族嫔妃大臣沦为俘虏，被掳到了遥远的北方。与此同时，汴梁的珍禽异兽、金银珠宝、古玩字画，金人也是一点没客气，全都抢回了北方。这其中就包括《清明上河图》。曾经繁盛一时的汴梁被熊熊大火吞没，从此之后想要再一睹那座北宋东京的盛景，那就只能展开那幅《清明上河图》了。之后《清明上河图》在全国的流传已经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从图上的题跋来推断。它曾经出现在金国宫廷，后来金国被元所灭，《清明上河图》变成了元朝秘府的珍藏。然而不久，元代宫廷就闹出了狸猫换太子的事儿来。咋回事呢？原来宫廷当中一位负责装裱绘画的匠人弄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的赝品，趁别人不注意把真品给调换了。之后这位胆大包天的匠人将《清明上河图》卖给了当时的一位贵族，买家后来呢被任命为真定，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正定那片的太守。大老远的跑去做官，肯定不能把全副家当都背上吧，于是真定太守便委托了别人帮忙保管清明上河图。结果您猜怎么着？财帛动人心啊，太守前脚刚走，保管者后脚就把清明上河图给卖了。此后这幅画在江南的文人名士当中几经一手。明朝时内阁首辅李东阳，后来和非常出名的严嵩、严世蕃父子都曾经成为《清明上河图》的主人。严家倒台之后，他们的家产被朝廷抄没，《清明上河图》也重新进入到了宫廷。等到了明朝的末年，清朝初年，这画又短暂地被一些文人所得。1799年，清明上河图收入到了清朝的宫廷，不过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它是真品，所以它侥幸躲过了盖章狂魔乾隆的摧残。在清宫坐了冷板凳的清明上河图难得有了200多年的安稳。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清明上河图即将面临着一场浩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末代皇帝溥仪继位之后，眼见着大清是一天不如一天，他开始想办法把文物从故宫弄出去，为自己将来做打算。于是溥仪和自己的弟弟溥杰合作，从1922年9月4号到1923年的1月28号期间，溥杰往紫禁城跑的那叫一勤快，溥仪就用赏赐的名义把历代名家的字画装进了两个黄包袱当中，由溥杰偷运出宫藏起来。最开始时，溥仪还是几天赏一回，每次十卷或者是十册，后来基本上是每天都赏赐溥杰，数量也逐日增多。就靠着这种蚂蚁搬家一样的手段，这哥俩把清朝历代皇帝收藏的书画珍品共计1353件给倒腾出宫了。这其中就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怀素、欧阳询、赵孟俯等名家的书法真迹，还有许多宋元善本，以及珍珠、钻石、翡翠、红宝石等珍宝。顺带嘴咱们一提啊，溥仪兢兢业业把故宫的宝物弄走的同时，整个紫禁城的人其实也都没闲着，那些个太监们也在不知疲倦地划拉走故宫的珍宝，他们用的是用假货把真货给调换了，有的呢则直接是顺手牵羊。反正故宫里头东西那么多，丢个几件谁都注意不了。一时之间，北京的市面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故宫文物，最嚣张的太监甚至直接开了个古玩铺子。最后底下人倒卖文物的事儿连溥仪都听说了，这下他可不乐意了。嘿，这些宝贝可是朕的家产呢，你们哪来的胆子竟然敢偷？当时混乱到什么程度呢？1923年的时候，溥仪强行命令太监打开了建福宫，结果发现一直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里边装的都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古玩、玉器、手卷、字画，还有什么雍正所制的

为前脚风声刚传出来，后脚是建福宫，无数珍宝被付之一炬，这笔糊涂账就彻底的说不清了。事后清理灰烬的时候，光熔炼出的金块金片就多达17000两，可把溥仪给气了个够呛。他下令把1000多名太监赶出了紫禁城，并且严令搜查，不许他们夹带私货。不过究竟是谁主导的这场大火，至今仍然是个谜。而没过几年，溥仪自己也被赶出了紫禁城，靠着先前兢兢业业从紫禁城弄走的文物，溥仪在天津过了一段富家翁的生活。没钱怎么办呢？把文物弄出去卖一批呗。而且为了笼络人心，以图将来复位，溥仪还经常将这些文物用来赏赐别人。根据当时的人回忆，溥仪在天津那段时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步辇图、阆苑女仙图、故宫三希堂的中秋帖、博远帖都被卖出。历代帝王图最终流入美国，现今收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好在购得步辇图、阆苑女仙图的买家并没有把这些国宝转卖给洋人。1949年以后，这两件稀世的珍宝捐赠给国家，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这一次次的变卖赏赐中，清明上河图再次逃过一劫。但这幅画卷此后的时光呢，也是颠沛流离，它经历了些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清明上河图先是被溥仪带进了长春，存放在伪满洲国的皇宫东院的图书楼里。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军国主义走到了穷途末路，溥仪也乘着飞机逃往大栗子沟。虽然逃走的十分仓皇，但是溥仪还是随身携带了400多件珠宝和少量的历朝书画精品，一共40几箱。但是因为当时的情形太混乱，这些稀世珍宝往往被低廉的价格出售，甚至弄丢。有的时候一件珍贵的书画只能换来一袋糙米或者是几根萝卜。而溥仪一走，留在伪满洲皇宫中小白楼的文物，士兵们可就不客气了。在日伪高层仓皇逃命的过程当中，一个伪满士兵来到小白楼，将窗户撬开之后，发现藏在屋子里的木箱子里头包裹着许多精美的字画。消息传开之后，起初士兵们还是偷偷的潜入，最后偷拿直接变成了哄抢。现场还有人开枪，许多的珍宝因为争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比如说北宋李公麟的三马图直接撕成了3段，米芾的韶溪诗6首直接被撕成了碎片，范仲淹的2扎帖也不幸变为了残本。然而在争抢过程中破损的字画其实都不算是损失最惨重。伪满皇宫后来还起了火，许多传世名作就此被烧毁，比如明朝的万松图、王羲之的二谢帖等等。文物太多，不少人都跑到了北京琉璃厂去找大买家。这些从伪满皇宫散失的字画古籍，甚至在琉璃厂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东北货。关于清明上河图是在溥仪逃亡的哪个时期遗失的，现在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认为它是溥仪携带出宫后遗失在沈阳机场，有的认为是在伪满洲国小白楼那次哄抢之中被人带了出去，还有的人认为是在溥仪一路逃走的过程当中被他或者是其他官员给卖掉了。因为当时的情形实在是太过混乱，究竟是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咱也没法下定论。总之

0: 清明上河图就此就流散到了民间。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之后，咱们在当地的干部啊，便开始了这批伪满皇宫流传的珍贵字画的搜救和搜集。一些收上来的字画卷轴被交给了东北博物馆，其中就包括了《清明上河图》。不过当时的文物工作者们对这幅画并没有多上心，原因特简单，《清明上河图》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多次出现了被调包、被盗，而且呢有大量的仿作。早在明朝的嘉靖年间，苏州书画市场上的《清明上河图》已经是哪儿哪儿都是了。清朝时期，宫廷画师还曾经集体仿作过《清明上河图》。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足足七本。光说当时的东北博物馆，那《清明上河图》就不止一幅。而且，溥仪逃亡的过程当中，还把他的皇后婉容扔在了长白山脚下的机场。巧了，他身边也带着一幅《清明上河图》，只可惜经过鉴定，他带的那一幅是高仿画。既然有这么多眼花缭乱的《清明上河图》，当时的文物工作者们认为他们手上的这幅也跟市面上大量的仿作一样属于赝品，这也很正常。因此东北博物馆将这幅画放在了仓库里，就束之高阁了。时间一晃就到了1950年，一次平常的仓库清理改变了《清明上河图》的命运。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当时东北博物馆整理仓库，一些被认为没有用的老旧织物会被清理走。年轻的文物鉴定专家杨仁凯那会儿就在现场，他看见一名工人从尘封的旧架子上抽出来三个卷轴，随手呢便将它们丢进了垃圾堆，准备待一会儿啊一块儿清理出去。出于谨慎，他赶紧地制止了工人，从垃圾堆里头捡起了卷轴，结果展开一看，好嘛，里面是三幅几乎一模一样的长卷古画，展现的都是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图景，也都叫《清明上河图》。而且这些古画的笔触细腻，人物众多，布局巧妙，每一幅都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杨仁凯将这些被认为是赝品的古画拿过去进行了仔细的对比和研究，最终他确认其中一幅最为破旧，画在破损绢布上的便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这个看法后来被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们所确认，北宋张择端的真迹终于重新的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了那跨越900多年的妙笔。后来《清明上河图》被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来珍藏。那问题就来了，专家们到底是如何认定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清明上河图》是真的呢？首先来说啊，明代的《清明上河图》仿作和宋本的细节是有着显著差异的。比如说，原版《清明上河图》的虹桥材质为石质，而明代仿本呢，将它画成了木质。门的结构呢，有所不同。另外啊，原版图曾经是北宋皇家收藏，经由宋徽宗的手赏赐给了别人，而那幅被画在了旧绢布上的《清明上河图》的画作，确实保有了宋徽宗宣和装裱的形制，其开头的题跋为金人所留，这都符合北宋文物的特征。根据明代首辅李东阳的题跋，直到李东阳鉴赏《清明上河图》的时候，上面宋徽宗手写的瘦金体题名《清明上河图》五个字仍在，而且嵌有双龙小印。只可惜在后续的流传当中，反复装裱的卷轴已经是损毁不堪，宋徽宗的题跋终于被裁去，成为了今天的样子。另外，通 通过史料对《清明上河图》记载的一些细节交叉验证，也能够证明绢本的《清明上河图》的真实性。这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在那次的故宫百年大展上，想看《清明上河图》的人有那么多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朝九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0: 新生代啊，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7: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是10月7号，也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们啊都有点不太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为什么假期总是过这么快呢？其实我们大脑啊会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判断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对于时间长短的评估是根据那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多少件新鲜事儿决定的。你像我们在正常的工作日当中啊，这记忆里只会增加6到9件新鲜事儿，所以会感觉到日子过得缓慢乏味。那一旦到假期，大脑会在一天当中录入非常多有趣的记忆，这储存空间瞬间被填满，就容易产生时间过得特别快的错觉。那明天作为我们上班的第一天，还是建议各位在今天呢要及时的调整好情绪。那同时呢，不太建议各位做过多的脑力工作，这样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希望各位呢能够在今天调整好心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然后

活力满满的去上班。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旧是给大家推荐了一部在手机端已经上映的电影，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返程的道路。同时我们要提示各位，今天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呢，车流量会比较大，希望各位堵车不堵心，平平安安的回到家。

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儿改编的现实主义电影《野孩子》，由殷若欣进行指导，王俊凯领衔主演。这也是国内罕见的聚焦于儿童犯罪骗局这一社会议题的电影。

应。在电影中，王俊凯的身份设定是事实孤儿。那影片发布的海报当中，少年和小孩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奔跑，以正面和背面两种视角展现出两位少年奔跑的姿态，动态感强烈的构图也让大家仿佛亲眼看到了他们身披阳光奔向远去，烟火气息和自由的姿态也与片名《野孩子》形成呼应。

0: 电影《野孩子》以两个被世界遗忘的少年视角，开启了一段相互温暖、彼此救赎的漂泊之旅。独自流浪生活的男孩马亮，机缘巧合之下遇见了被家人遗忘、无人关照的孩子轩轩。相似的命运让两个孤独的少年渐行渐近，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家庭，两个人不安的灵魂从此有了归宿。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一切，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了他们的生活，让两个少年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那这一次，马亮决定要改变这一切。
1: 要是我死了，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
2: 睡一觉，明天起来就好了。
1: 妈妈就是在我睡着的时候走。
2: 放心吧，我不会走的。

0: 明天能来找你玩吗？
1: 为啥？
0: 好玩，还有好东西吃。
1: 我是去做大人做的事情。
2: 大人做的事？那是什么事啊？
0: 我已经长大了，我也要做大人做的事。
1: 我干活，你负责送货，记住了，你不准偷。你不说你没偷吗？
0: 哥哥说话算数，你不能扔掉我。
3: 走开！
1: 你说话算数吗？
0: 不要我做人，不要扔掉我。
1: 说东西不好，你不能像我一样。
4: 能在这桌上吃饭的，都是天不管地不要，苦命的孩子呀。
0: 救命啊！
4: 多劳多得，
5: 少他妈在这给我装好人！
6: 孩子要不要了？
7: 像咱们这样的人，家长都一样。
1: 还没找我，
8: 孩子这个都是他犯的。
1: 你跟我走吧，去一个新的地方。
0: 哥哥去哪，我就去哪。
1: 这个东西有营养，你要是不喝，你以后生病了被别人欺负了那怎么办？
0: 哥哥可以保护我。
1: 我不能保护你一辈子。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现实主义情感力作《野孩子》，影片发布的深陷泥泞版预告当中，飘雪的寒冬，马亮焦急地背着生病的萱萱四处寻医，迫切需要钱的马亮只能投靠文书，但没想到竟然牵扯出背后隐藏的利用野孩子们的灰色产业链。原来文书诱骗着一群爹不亲娘不爱的苦命孩子，利用他们犯罪敛财，假扮残障儿童乞讨诈骗，在车库中砸车偷盗。他们如同野蛮生长的野草，在灯火阑珊的城市里自甘堕落。那兄弟二人曲折的命运也使人揪心。
1: 你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
2: 我叫萱萱，明天能来找你玩吗？
3: 别跟着我了，
2: 我爹老打打我。
4: 一个人冬惯了，
5: 心底有鬼。
6: 住手！直接给我挖派出所去！
4: 这人太狗了，早就想走。
2: 我也要去，我肯定听话。
1: 我怕祖菜园妈妈回来找不到我。
6: 小
7: 的
6: 留给我了，
8: 你少他妈在
7: 这
8: 给我装好人。
7: 看咱们两个人在哪都一样。
9: 妈妈就是在我睡着的时候走。
4: 我不会走的。
2: 妈妈，妈妈，
1: 我只要哥哥去哪我就去哪。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用实质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外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2: 电影《野孩子》同期释出的七张剧照呈现出野孩子们的生存困境。马亮小心翼翼地偷着车标，然而目光惊恐地看着前方。大毛看似在角落里抽着烟，但眼睛却一直盯着下一个猎物。文书伪善地笑着向大家介绍新的伙伴，和轩轩单纯的笑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老鼠一边奔跑，一边欣赏着自己刚刚偷到的赃物。他们在小巷里穿梭，在大街上游荡，在河边喝着酒。这就是这群孩子们的日常，同样也引人深思。他们是继续选择沉沦，还是会选择突破命运的枷锁？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野孩子的故事》，兼具青春成长的残酷和温暖。那通过野孩子们的群像塑造，也想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社会困境儿童这个群体。他们既是被世界遗忘、流浪在边缘与角落的野孩子，那同样也引出了这部电影的寓意，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关怀和陪伴中恣意成长，向阳而生。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3: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2: 好，一会儿见啊。

0: 哟，等半天了吧？
1: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0: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1: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0: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1: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0: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1: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0: 明白了。
1: 走吧，吃饭去。
0: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1: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2: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顺水说交通，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地脱离贵军，以便寻机机动地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的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做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第八军团团长周坤和政治委员黄苏回军委工作，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红五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决定将一二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健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罗曼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在进一步的削弱。12月24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各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了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以西入前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经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要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北上？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北上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16个师正从三面紧紧地跟随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经部署了4道碉堡封锁线， 用蒋介石的话讲，叫做请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这是四条起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而去。因为布防过于密集，竟使四道防线的南北宽度竟有上百公里。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立即进入国民党军已经布防好的包围圈中。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儿。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是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叫陈实际，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59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自湘江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不少。过去的时光令人怀念，那是在井冈山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在江西宜黄县一个叫做摩罗帐的地方与国民党军作战。红军官兵机动周旋，布下了一个迷魂阵，结果把国民党军的两个师全都围在了里面，杀声震撼山谷，漫山红旗飞舞。红军不但把国民党军第52师师长李明击成重伤，而且还把国民党军第59师基本上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59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便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在湘江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通通的扔掉了。红军官兵们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起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伙围成一圈传子弹道，一边传一边击掌，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袋传到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头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或政治的问题。若是没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棍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在十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棍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了贵州。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 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1934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甘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们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的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是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的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甘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困省份之一。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嘉丽时年41岁，19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嘉烈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第6团，成为1营3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的位置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20师长之后，1927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有与起义军接触上，就和湘军先交上了火。王嘉烈的前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屈辱地返回了贵州。1930年，王嘉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滨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的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赏3万。湘军首领何健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2万。这一年的11月，王嘉烈出席了国民党第4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和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种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之下，1932年春，王嘉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嘉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1934年8月，王嘉烈协同贵军与贺龙的红2军团和萧克的红6军团作战。10月，他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前军择要堵截。王嘉烈和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嘉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上形成了几股相互牵制的势力。 游国财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旦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真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的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又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于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既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地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前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是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置于死地。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进入了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犹豫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地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联系的结果是白崇禧答应贵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督军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桂北与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方就会空虚，王家烈只能够自己想办法了。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

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934年1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旦部担任，乌江以南防务由尤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使能够迅速地向广西方向靠拢以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25军，也就是前军，总兵力为12个旅。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着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了第25军军部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为了前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了军事会议，前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布防区、协调作战和补给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的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前军将领们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8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前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是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来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前军为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就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追着红军的薛岳的那8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在王家烈的前军

0: 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更没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离自己的地盘越远越好的粤军和桂军万分高兴的事儿。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10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着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
1: 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西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军界，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10万，气焉紧张，天佑其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徒赐信封、安西、千场、城口、仁化、延寿、九峰、良田、林武、下冠、四眼桥、道县、喜宴围、桃川、四关、文氏、新围、苏江、界首、寨围、朱兰铺、保洛岗、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即已歼灭过半，济平余匪众约50000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墟，非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黔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列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峦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视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叠成各方同志奖勉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窃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直至，你即抽调禁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帅，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尽全功。如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彼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仅此电文。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叩，真印。
0: 这种把戏蒋介石看得多了。10几天之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之后，拒绝了粤军和桂军进入贵州的邀请。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责任编辑李静、吴军，编剧饶金发、许荣斌，导演高明杰、高燕春，编辑陈海燕、李亚兰。第四集，
2: 对于建设者来说，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瞬之间十年过去，深圳特区已经阔步迈进了20世纪90年代。一条条宽阔的马路从繁华街区沿着海岸向四面八方伸展，一幢幢高耸的大楼把昔日偏僻的荒滩变成了黄金海岸。当年那些艰难创业、刻苦打拼、逐渐成长起来的建设队伍，也已经和深圳一样，从小变大，由弱变强，正满怀希望面对明天。但是，也就在同时，国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深圳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大业再次面临阻力和困难。
3: 刘总裁好。
4: 请发书记。哦，不不不，现在应该叫你田董事长。
3: 你也一样啊，从当年的小老板变成现在的大总裁了嘛。
4: 哎呀哎呀，
3: 刘总裁大驾光临，必有要事。
4: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来拜老友吗？
3: 怎么，你又要跑路离开深圳？
4: 哎呀，当年啊，我听了你们的话，没有跑路，把生意啊坚持做下来，赚了个盆满钵满呐。可是现在啊，这股形势啊，好像比那一年严重好多哦。我香港的老友啊，纷纷抽身，他们也要我赶快离开，去东南亚办厂。我呢，举棋不定，好想听听你们的高见啊。哎
3: 呀，你讲么嘢啊？
4: 哎呀，东欧苏联不是变了散了吗？香港啊，香港讲乜嘢的都有，搞得大家心里好烦好乱噶啦。深圳这边要怎样，不也是谋丢谋婆的吗？我看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哎，那个工地吊机好像好几天也不动了，是不是投资方有情况，工程队又晒鱼干了啊？哎呀，
3: 做生意嘛，总会有潮起潮落，哪能总是一帆风顺呢？
4: 哦，周连长。哦，周老板
5: 你好。刘总。哎，
3: 刚才刘总说啊，香港那边对国际国内形势很悲观，又是风又是雨的，不看好深圳了。哦，就想抽资到东南亚国家去搞，这不正说着呢。哦，哎呀，
4: 周连长是子弟兵出身，你们两公婆又是我多年的老友啊，所以呢，这次啊，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意见听听。
3: 我的意见很明确，我特别珍惜来深圳，亲身经历伟大祖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历，我不听信任何流言蜚语，哪怕凄风苦雨，我都要和深圳一起患难与共，共克时艰。
6: 我的意见更简单，深圳就是我的阵地，坚决遵从中央指示，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坚决打赢改革开放这一仗，上级没有撤退的命令，绝不收兵。
3: 我呀，送你八个字啊，大浪淘沙，沉者为金。
6: 哎，我也送你八个字啊，风云激大，好自为之。
2: 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

0: 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院内的花草树木在暖融融的冬日阳光下摇曳多姿。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并肩触笔。此时年近九旬的邓小平坐在竹椅上，认真倾听着几个干部的工作汇报。
1: 那你们接到奖啊，社会上对深圳还有什么议论呢？
2: 啊，主要是对深圳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异议。80年代初的那些质疑现在又出现了，说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认为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还有，
1: 你讲吧，讲。
3: 我说吧。现在有不少人说，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和平演变的温床，现在的蛇口工业区就已经变质了，脱离社会主义了。
1: 说到底啊，还是行资行谁的问题。
2: 是啊。在这些舆论干扰之下，外企对内地的投资明显减少，有的外企索性把工厂迁到东南亚去了。
3: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风向标，深圳的状况会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现在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外贸出口额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好多企业家都说准备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了。
1: 对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有争议，就有不同意见，有一段时间还闹得比较凶。当时我就说不争论，不要把时间给争论掉了，现在又开始争论了。北方这天气啊还是有点凉，年关快到了，花要入时，人要过年了。
0: 1992年1月的一天，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当天下午，他就去了黄岗口岸。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他默默地眺望香港，迎着很大的风，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看着，看着。根据行程安排，原定在这里只停留5分钟，但是他久久不愿意离去，眼神中充满深情和期望。他也许想得很多，他一定想起了上一次来深圳，1984年，他就去到通往香港的另一个口岸文锦渡，登上一座低矮的灰色边防小楼，透过楼上那个简陋的窗口眺望过近在咫尺的香港。也是在那次，他登上深圳罗湖商业区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时，远望蓝天，心潮起伏。他一定在心里暗暗计算着，在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日子，自己能够跨过那条短短的罗湖桥，第六次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由此他也一定想起了自己16岁那年，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路途中，第一次路过香港，就曾用好奇的眼神那么深情地抚摸过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干事，他是实干家，他更习惯于冷静地面对现实。一路上，他认真地听着广东省各级领导对各种情况的详细介绍，并且坚定而坦诚地表达着自己对所有重要问题的看法。以一个普通的老共产党员的勇气、信心和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推脱，不回避，不含糊，更不闪烁其词。这一年，

0: 小平同志，广东人民、深圳人民欢迎您，想念您呐。小平同志，您的到来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呀。
1: 是啊，
0: 这样，您路上舟车劳顿，先休息一下。
2: 到了深圳，难怪坐不住喽，想到处转一转，看一看啊。
3: 到了下榻之地，邓小平同志仅在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就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观光市容的中巴。
0: 您上次来是1984年，一晃8年了。
2: 是啊，是，变化很大呀。
0: 小平同志，你看这一片呐，原来啊是水田、鱼塘、羊城小路、低矮的民舍，现在却是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高楼林立，耸入云端了。
2: 深圳发展的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0: 上次您来的时候，深圳的人均收入是600元，现在啊是2000元，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啊。而且我们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充满信心。
2: 好，好，这个好。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晓得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够实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个动摇不得。
0: 是是是，小平同志，这些年我们对内实质改革，对物价体制、住房分配制度乃至金融体制等，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对，
0: 可以说啊，已经建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
2: 外商怎么样啊？多不多啊？满意不满意呀？
0: 小平同志，我们敢于改掉不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僵化的旧体制，客观上就是营造了适合引进外资的良好环境，增强了自身的吸引力。再加上我们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力度，只要他想来，除了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外，什么都可以谈，可以商量，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不违法，对我们有利，就可以尝试。现在啊，香港很多商家都到过深圳，投资兴业，甚至娱乐消费，两地的经济往来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和谐。
2: 是啊，是啊，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者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呐，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啊，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啊，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香

整整发展得这么快？听了你们的汇报啊，感觉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有些地方呢，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人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呐，深圳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看了以后啊，信心增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基本点，这个基本路线要过100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到进来了，对这些现象要注意克服，要很好地抓，不能让其发展。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腐败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啊，都要反对腐败。

0: 首长，您看。
1: 哎呦，王书记，我看这个地方不错，有山，还有湖。
0: 是，下面这个湖啊，叫仙湖，神仙的仙。
1: 哦，
0: 我们在这里呢，搞了个植物园。
1: 嗯，好，好啊，这个好。这里的树啊，你看是好多哟，你看。你看那一棵树，它叫啥子树啊？
0: 啊，我们广东人叫它发财树。
1: 哦，好，那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呐、都发财。
0: 对，
1: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啊，就是要全国人民呐、都发财。
0: 是。
1: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呢？这个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我们说的啊，让全国人民呐、都发财。
0: 是，首长
1: 啊，
0: 您在这里栽棵树吧。
1: 哦，栽一棵什么树啊？
0: 就栽榕树吧。
1: 哦，榕树，栽榕树好。
0: 对，榕树好。榕树根深叶大，独木成林，和土地血脉相连。还可以为老百姓遮风挡雨，多好啊。
1: 你这段话呀、对头。
2: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曾经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
1: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2: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它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0: 也标志着155年英国管制的终结。香港市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见证着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1: Apple
2: 琼花，琼花，
1: 哎，
2: 快来！香港回归现场直播，哎呦，快！
3: 孩子，别背了，别背了，一起来看直播，中国人的大事。
2: 是啊，是啊。
4: 小平同志生前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伟大构想，在今天成为了现实。百年长梦今宵圆。从此后，同胞骨肉在一起，血脉。
3: 邓爷爷，你要是晚走几个月，就能和我们一起亲眼看到了。邓爷爷，深圳和香港的人们都想念您呢。
0: 40年春风化雨，40年春华秋实。当年蛇口的炮声犹在，如今的特区日新月异。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深圳一直在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前海合作区自2010年成立以来，已有17万家企业注册入户。湾区之滨正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创新热土。从前海出发，一条宽阔的海滨大道向西通到港珠澳大桥，向东可上莲花山。在莲花山山顶，邓小平塑像不远的山坡上，习近平总书记栽种的榕树生机勃勃。仙湖之畔，邓小平同志手植的榕树巍然矗立，根深叶茂。

0: 看张主任，多美呀、啊！
1: 真是好啊！
0: 哇，今天真是好日子来的啊！琼花书记、周连长、张主任、
2: 刘老板，哎呀，
0: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你们呐、啊！哎呀，张主任，好久不见了。现在在做什么？
1: 我退休了嘛，常和老朋友爬山散步，东看看西看看。哎，昨天啊，我们一家人去前海走了一圈，那边建设的真是太好了。
3: 是是是，
1: 好多市民啊在前海石前拍合影，我们也拍了。家人说，今天干脆再来仙湖。去小平同志种的大榕树前啊，再来张合影。哎呀，
0: 这个提议好啊，非常有意义。我呢，今天也和家人来散散心。前海我也没少去，几年前我把公司交给我的女儿了，她的公司啊，现在就在前海。那边政策好啊，平台宽，起点高，非常不错。
4: 我儿子大树也说前海好，你们知道吗？前海合作区啊，现在扩大了8倍，中央定了就在这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哎，
0: 这个我知道，深圳是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我女儿讲啊，前海现在讲的是高质量发展，各种配套又快又多，现在那边啊创新企业好多，人气旺得不得了啊。
1: 那是啊，粤港澳大湾区啊是习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习总书记这十年来三赴深圳，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永不止步。
5: 是啊，这么好的局面正是党带领无数人努力拼搏的结果啊。从钟书记等历任领导到众多基层建设者，正是有一群人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才不断推动了特区发展，才不断地为改革开放杀出血路来。我很荣幸啊，是其中的一份子，
1: 跟着党走，一直做排头兵。哎，
0: 来了，跟着中央走，乜嘢都搞得定啊。哎，
5: 我觉得啊，咱们这群人为祖国献了青春，还要献白发，要勇立潮头。哎，刘老板，要不要一起啊？哎
0: 呀，早就一起啦。深圳是我的福地来的，在我心中总千金。哎，周连长，你的儿子大树怎么没有看到啊？
5: 他在打电话，马上就来。
4: 大树现在忙着张罗和组织公司的人去新疆的事，啊，他们要参与深圳援助喀什的帮扶建设工程，说近期就要出发了。哦，
0: 大树厉害，觉悟高，我要让我的女儿向他学习，为祖国各方面的发展出钱出力，一起奋斗。
4: 对，一起携手，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
6: 大叔，
4: 快来！
6: 哎，来了来了，
4: 过来过来！难得今天几家人齐，我们一起合个影。
5: 对，就在邓爷爷的这棵大榕树前面。嗯，
4: 好。
5: 来来来来来，
6: 来合影吧！来合影啦！来来来！
0: 喂，孩子们，不要自拍啦，快过来大榕树这里合影啦！
7: 喂，和邓爷爷的大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第四集。参加演播的有吴俊全、严彦生、季冠霖、赵岭、任杰、赵树人、宣晓明等，解说庞伟，艺术顾问胡培奋、周坤、李小菊，录音制作房大文，作曲高健，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音乐统筹林猛、吴伟伟、张小迪，文学统筹王俊、赵维静、张义多，文学编辑李娇娜、崔小娜、傅星辰，宣传统筹王耀庆、孙家卫，专案统筹施文文、莫杰贤，监制李小川、韩平，统筹刘倩、徐涛、田野，制片刘洋、林群芳，总监制尚博英、陈基流，出品人刘章彪、王远辉，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海口广播电视台、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来介绍一下鸟为什么会飞。小朋友，鸟类啊，有在天空飞翔的本领。这是因为鸟的身体长得像织布的梭子一样，也就是流线体。这样的体型啊，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就会减少空气的阻力，飞得更快更省力。另外啊，又轻又耐磨的羽毛一直顺着从前边长到后边，紧紧地贴在一起，特别的光滑，在飞行的时候可以减少空气对它的阻力。还有啊，就是鸟为了适应在空中的飞行，它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呢，都朝着减轻重量的方向发展变化。特别是鸟的骨头都是空心的，而且逐渐的变细。在鸟的身体里啊，有好几个气囊，每个气囊里面都充满了空气。另外呢，鸟的直肠很短，而且呀还没有膀胱，存不住尿和粪便，这些呀都有利于减轻身体的重量和飞行的需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鸟有专门飞行的器官，一对翅膀。当鸟不断地拍打它的翅膀的时候，空气中就会有一股上升的气流拖住鸟的翅膀，使鸟的身体呀飞起来。另外啊，鸟的胸部肌肉也非常发达，差不多占了整个体重的1/5。它就像鸟的发动机一样，有足够的力量来扇动翅膀飞行。小朋友，很多的小鸟在飞行的时候啊，都是把脚缩在肚子的下面，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告诉你吧，这是小鸟啊为了节省体力飞得更快，所以它们才把脚缩起来的。如果它们在飞行的时候伸着两只脚，就会加大身体和空气的接触面，加大了空气对它的阻挡。这样一来啊，既耗费了体力，也飞得慢了。所以很多的鸟在飞行的时候都是把脚缩在肚子的下面的。不过也有一些鸟，像鹭鸶啊、丹顶鹤等等，它们的腿特别的长，不能缩在肚子的下面。那怎么办呢？它们也有自己的办法，就是在飞行的时候把脚伸到身子的后面去，跟它的身体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这样一来也可以减少空气对它们的阻挡，所以它们飞起来的时候也非常的快。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做儿女的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呢，就应该亲近尊敬老师和友人，学习各种礼仪规范。黄香九岁的时候就知道孝顺父母了。夏季炎热，他先用扇子把父母的枕席扇凉；冬日寒冷呢，他就用身体暖热父母的卧具被褥。孝顺自己的父母是为人子女应该做到的。东汉的孔融四岁时候就知道把较大的梨让给哥哥吃。孔融敬爱兄长的美德是我们从小就应该明白的。小朋友们，下面呢，豆豆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孔融年少的时候呢，聪明伶俐，而且十分刻苦努力，品德也很高尚。孔融小的时候，有一天有人给他家送来了一筐梨。当一大盘梨子摆在孔融和他的几个哥哥面前的时候，孩子们都垂涎欲滴，但是没有父亲发话，谁也不敢动。父亲让孔融把梨分给哥哥们，孔融挑了几个大个的梨分给了哥哥们，自己却拿了一个最小的。父亲问他，你怎么不拿大的呢？孔融说，哥哥们年龄大，应该吃大的，我年龄小，应该吃小的呀。父亲听了连连点头称赞说，你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呀。然后又向其他孩子说，你们也要学习这种先人。

己的精神呐。身边的人听了也全都夸赞孔融是一个彬彬有礼、懂得谦让的好孩子。哥哥们也纷纷表示要向孔融学习。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20集。雷梦拉吃着自己的汉堡，注意到对面的那位老先生在吃一块牛排。他真希望爸爸也能吃得起牛排。他尽情地享受着自己的大汉堡，但就是吃不完，因为这个汉堡对于他来说真是有点太大了。他很开心，妈妈这次没有说有些人吃不下还要点那么多。爸爸也没有对他没吃完的汉堡发表评论，而且还帮他点了一份苹果派配热肉桂汁和冰淇淋做甜点。雷梦拉努力地吃着，他看着冰淇淋慢慢融化，与肉桂汁融为一体，然后又偷偷地瞟了那位老先生一眼。那位老先生正和服务员严肃地讨论着什么。

0: 个服务员看上去很惊讶，很不安的样子。店里的音乐声，其他客人的交谈声，还有盘子的声音都很大，雷梦拉什么也没听清楚。服务员离开了，雷梦拉看到他去找经理，经理呢一边听一边点了点头。一开始啊，雷梦拉以为那位老先生可能是付不起牛排的钱，但显然不是这样。听完了服务员的话之后，他在盘子边留了一些小费，然后拿起账单。雷梦拉不好意思地看着老先生站了起来，朝自己眨眨眼，又向他行了个礼，然后便离开了。雷梦拉不知道这位老先生这是想干什么呢？他转回身去看家里人，他们都在发自内心的微笑，这让他鼓起勇气问了爸爸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爸爸，你不会退学的是吗？昆比先生咽下了嘴里的苹果派说：不会，孩子。雷梦拉还想再确认一下，那您也不会再当收银员，然后回家的时候心情很差了是吗？
1: 这个嘛，爸爸说，我不能保证回家的时候不生气，但就算是生气，也不会是因为一整天站在收银机前，试图记住所有东西的价格，面前排着一群焦虑等待结账的客人，然后回家把气出在你们身上。
0: 听爸爸这么说，雷梦拉这下就放心多了。服务员走过来，给两个大人各添了一杯咖啡。昆比太太说：请结账吧。服务员看上去很不好意思，他犹豫了一下说：
2: 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你们的账单已经有人付过了。
0: 昆比一家惊讶地看着服务员。昆比先生问：
1: 哦，是谁付的呢？
0: 服务员回答说：
2: 一位孤独的绅士，他离开没多久。
3: 哦，一定是那个坐在走廊对面的老先生，
0: 昆比太太说。
3: 可他为什么要替我们付钱呢？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呀。
0: 服务员微笑着说：他说你们是美满的一家，看到你们让他想起自己的孩子和孙子们。说完，服务员拿着咖啡壶匆匆离开了，留下了昆比一家在震惊中说不出话来。
3: 美满的一家，今天下午他们还互相发过脾气呢。
0: 比崔西说：
2: 他就像书里写的神秘的陌生人，我从未想到过我也会碰到啊。
0: 一位可怜的孤独老人，昆比太太总结发言。昆比先生把小费塞在了碟子下面。满心惊讶而陷入沉默的一家人穿好外套，艰难地走进雨里，穿过停车场找到车子。车子发动得很快，顺利地从停车位上倒了出来，雨刷器有节奏地摆动着。一家人都很沉默，每个人都在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汽车驶出了停车场，在街上奔驰着。昆比太太若有所思地说：
1: 我说，那位老先生他说的对，我们的确是美满的一家。
2: 也不是一直都这样。
0: 雷梦拉像往常一样喜欢追求准确的表达。
1: 没有人能一直完美的，孩子，爸爸说。

0: 要是那样，生活不是太无趣了吗？
1: 就算是爸爸妈妈，也不会一直完美。
0: 昆比太太又加了一句。雷梦拉心里很是赞同，但又不希望他们就这么说出来。是啊，在心底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很友善，但有时候他表面上有那么点儿让人害怕，这样人们就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也许其他人也会这样吧。生活总是会有高低起伏，昆比太太说，但我们要试着去相处，互相支持。
1: 我们比有些家庭要美满，
0: 比崔西说，
1: 有的人家根本不在一起吃饭。
0: 过了一会儿，他承认，
1: 其实我不喜欢躺在睡袋里，睡在别人家的地板上。
0: 我也觉得你不喜欢。昆比太太回想着什么，拍了拍比崔西的膝盖说，
1: 这也是我不让你去的一个原因，你不想去但又不肯承认，对吧？
0: 雷梦拉蜷缩在自己的风衣里，车里的暖风吹在温馨的一家人的身上，他感到很舒服。作为一个美满团结的家庭成员之一，也到了可以被人依靠的年纪，所以他可以忽略，至少可以试着去忽略许多事情。关于威勒珍，雷梦拉觉得他可以大声地朗读一本可以持续默读的书，因为威勒珍已经能听懂大部分内容了，这么做应该能撑一段时间。至于威利太太，她有时候还不错，有时候就不是了，但雷梦拉还可以接受。
1: 那位老先生为我们付了饭钱，这真是一个快乐的结局，
0: 比崔西说。一家人依偎在车里，在阴云和雨水的笼罩下驶向克里特大街。
1: 这是今天的一个快乐结局，
0: 雷梦拉纠正姐姐的话，因为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此前盛夏时节，北京鲜食玉米大量上市，琳琅满目的品种中，农科诺336凭借独特的甜中带糯口感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爆款。而这款玉米的含金量还不止这一点，在北京市公布的2026年农

0: 科诺336优秀种植主体名单中，十家获评种植主体里，顺义区占三席，分别是北京海顺宏远芦笋产销专业合作社、北京丰隆万兴农业种植服务中心以及个体种植户刘志松。从田间长势核验、果穗盲测打分到农事资料核查，评选过程科学严谨，顺义区种植主体能够成功上榜，靠的是长年累月不间断的用心经营与深耕种植。5:30，天色微亮，万物上镜。位于北小营镇的北京海顺宏远芦笋产销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熟练采收一个个带着露珠的玉米。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只为把带着田间新鲜气息的鲜甜当日直达市民的厨房。必须赶在6点前下地，这时候气温还不高，玉米的糖分锁得最牢，市民拿到手蒸煮出来才是顶级的新鲜口感。合作社负责人王国清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手上的活儿却一刻不停。王国清言语间透着自豪，农科诺336我种了10多年，这是北京农科院出的优良品种，这个品种糯中带甜，老百姓就认这个味儿。我们分期分批种植，既能保证玉米采收时成熟度刚刚好，又能好卖。这种错峰播种的智慧，让顺义鲜食玉米的采收期可以从盛夏一直延续到金秋十月。好品种离不开先进种植技术的加持，深微覆膜、强藻栽培、水肥一体化管理、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在区农服中心的指导下，一套科技组合拳打下来，不仅让玉米产量更稳，更让果穗的商品性实现了质的飞跃。今年顺义区鲜食玉米种植面积已超4000亩，其中农科诺336占比70%以上。这数字背后是一群像王国清、刘志松这样勤恳踏实的种植户，是一批像刘国明这样奔波于田间地头的农技推广人员，更是科研院所里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埋头选育的育种专家。从实验室的基因改良到泥土里的生根发芽，从清晨采收的忙碌到市民餐桌上的唇齿留香，这条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他们共同托起的不仅是市民舌尖上的香甜，更是乡土良田孕育的底气与自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雨欣报道，不用专门跑医院，在手机上就能初步了解自己的高血压发病风险。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与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团队联合推出高血压风险自测小程序，只需一部手机，3分钟就能免费获取专属健康评估，让血压管理从被动变为主动。这款小程序主要面向目前未被诊断为高血压、未服用降压药物、希望了解自身高血压发病风险的成年人，通过降低市民参与门槛，让健康自测触手可及，实现高血压风险的早发现、早干预。市民关注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血压评估即可进入测试。测试里有7道题目，涵盖生活习惯、个人身体数据等。测试完成后，系统会实时生成个人高血压风险等级，并同步推送一套健康指导方案。这套方案并非千篇一律的通用建议，而是根据填写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如果有高血压家族史，还会特别提醒规范测量血压的频次和注意事项。所有建议都贴近日常生活，看得懂、学得会、做得到，真正把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市民用得上的生活小妙招。同时，小程序会定期更新合理膳食、规律运动、规范测量血压等健康科普知识，方便市民随时学习。这次合作是将高校科研优势与基层服务经验相结合的一次创新尝试，通过高校加疾控加社区三方协同，不仅让专业医学知识更加触手可及，更为市民量身打造了一条高血压防控路径。温馨提示，小程序高血压风险评估结果仅做健康参考，用于日常健康风险筛查与预防指导，不可替代专业血压检测、临床诊断、医疗诊治及执业医师专业建议。 若出现头晕、头痛、血压异常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检查就诊。
2: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鲍雨涵报道，邻里有纠纷，改造有疑问，养老有难题，居民遇事不用慌。在昆岗街道万科城市花园社区，有一支由专业律师组成的法律智囊团，法理情交融，柔性化解各类基层治理难题，让社区治理更有力度，邻里相处更有温度。始建于1995年的万科城市花园社区是典型的大型成熟老旧社区，辖区居住人口4800余人，居住结构复杂，长期以来上下楼邻里矛盾，楼道堆物安全隐患，老旧小区改造争议，老年人维权难等问题交织，不少身边小事容易演变成邻里心结、治理堵点。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痛点，让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萌芽，社区创新治理模式于2024年底组建专属法律智囊团。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燕介绍，法律智囊团由辖区居民中的专业律师组成，共17名，覆盖民事、刑事、行政等多个领域。老旧小区改造事关居民切身利益，其中公共维修资金的使用流程、表决规范、公示监管是居民最关心、最易产生分歧的问题。关键时刻，法律智囊团主动介入，靠前服务。律师走进邻里议事现场，面对面倾听居民诉求，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细致解读维修资金使用规则，清晰讲解双三分之二参与、双过半同意的法定表决程序，逐条答疑解惑，公开工作流程，彻底打消居民疑虑。邻里积怨最是难解，楼上漏水泡了楼下天花板，两家僵持不下，社区没有简单处理，而是启动了法律智囊团调解机制，一张桌子，律师、物业工作人员围坐一起，双方线上参与，律师先背对背倾听双方苦衷，再面对面对照相邻权条款，一点点算清法律账和人情账，几个来回下来，双方也松了口，其实我就为争口气，律师把道理捋顺了，我服，该修修，该赔赔，以后还是好邻居。像这样的会议如今在万科城市花园已是常态，大家气顺了、理明了，心也就静了。同样让社区头疼的还有楼道堆物顽疾，部分老人习惯在公共楼道堆放杂物，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以往劝导整改反复反弹，难以根治。法律智囊团律师柔性介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耐心普法事理，同时联动第三方上门清运，兼顾法理与温情，消除楼道安全隐患。针对辖区老人多的特点，法律智囊团还开设了银发法治课堂，从养老诈骗套路揭秘到遗产继承、医保新政解读，律师们用真实案例、顺口溜等形式，让老人们听得进、记得住。对于独居老人，律师还提供入户一对一服务，把法律温暖送到身边。法律智囊团的律师们说，他们做的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让法律离人近一点，再近一点，而这一点点恰恰是基层治理需要的那束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 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四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三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三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团圆，
1: 过中秋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就盼中秋月儿圆，
1: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4: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5: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6: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

0: 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您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呢！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
17: 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众人兜了个扇子面行，把他困在正中。惠宾还不服气儿，把掌中13节墨骨鞭一晃，王十五啊，秋天老匹夫，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小鸡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何况人乎？我就是不服啊！你们凭什么？你们就凭的是人多势众，哪一个单对单各对各把我惠宾赢了，赢我个心服口服？没那么一个呀。就即使把我惠宾抓住，把我碎尸万段，我死也不瞑目。不服气儿的你们过来一个，你们别仗着人多，哪一个能把我抓住，我试试什么滋味。敢过来吗？杨环未应，有人在他的身后轻轻拍了他肩头一下。惠宾，少说狂言大话，我跟你比比怎么样？哎呀，惠宾机灵灵打个冷战，觉得这话怎么这么耳熟，这声音怎么这么刺耳。扭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一位紫面大汉，二目瞳孔如电，身穿土黄布裤褂，大衫在身上围着，鹿皮套穿着一对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他一看谁呀、啊？佟林。哎呀，该我死了，该我死了！眼前活见鬼！不但他吃了一惊，老少英雄看得真儿切的。哎呀，还穿了！师傅，你还活着，兄弟，你还活着。佟林一笑：“是啊，命不当绝，我还活着。我在这就等惠宾，我可把你盼来了。惠宾，你不是不服吗？来来来，咱俩比比。我佟林要抓不住你，我宁愿恳请大家把你给放了。你看怎么样？”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佟林。前者跟惠宾两人比武，佟林一脚蹬惠宾，一下蹬空了， 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身子往前一抢，掉进野马穿山涧。这都好几天的事儿了，大伙认为这佟林呢肯定得死。你别看嘴上说不能死，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叫唱喜歌，谁心里头都发凉了。连佟林都认为必死无疑，可在那山涧掉下去，幸好底下是水，佟林绷一个猛就掉进去了。这水一呛的，这嘴一张，喝了好几口，再想闭住嘴不喝，他上不来气儿。这人淹死都是这么淹的。可就在这时候，水里头冒上一个人来，一下把佟林拖出水面，把佟林给救了。到了岸边，水给空出来，佟林缓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才把眼睁开，一看身旁站着个漂亮小伙，身穿彩莲衣，剑眉朗目，好像三只眼，背后背着劈水剑，就好像天宫的神童差不多少。佟林不认识，赶紧站起来，谢过人家救命之恩。哪知道这漂亮小伙一笑，佟侠客，你不必谢我，我是奉命前来救你。把衣裳脱了，晾晾吧，啊，等干了，我领你去见几个人。佟林一看这，哎呀，水呱呱一样。到了树林里，他把衣服都脱了，拧完了，倒了倒了，搭到树上。一会儿山风一吹，潮了吧唧的，他又穿上了，检点身上的东西，宝剑、双月、白板囊、应用之物俱在。可这阵风一吹呢，哎，差不离都能干了。佟林又收拾好了，跟着这个主往前走，拐过一个山环去，眼前闪出一座庙宇，上头仨字儿“山神庙”。门开着呢，等进了门之后，到了配殿，这小伙把帘笼一挑，佟侠客，请进吧。佟林等进屋一看，好嘛，四把椅子上坐定四人，跟四尊佛一样。正中央坐的个儿不高的小老头，正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上垂手闭目金睛佛江本初，下垂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末座珍珠佛董瑞，大清国寺的剑侠，就是党会宾那四位。这可不是外人，从中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是佟林的亲师爷，是何道元、尚道明两位剑客的授业老恩师。在3月3亮标会之前，咱说过，佟林在九宫古坟大战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还有司徒朗，累得口恰鲜血，人事不行。要不是师爷张红军及时赶到，能活到今天吗？是师爷把他给救的，是师爷把他血给止住的。有深厚的感情，真没想到在山神庙又见着面了。佟林赶紧倒身下拜，见过四位师爷。再看这四位高人， 让那漂亮小伙把佟林搀扶起来。董谦、董化一站起身，把佟林给拉住。孩儿啊，小孙孙，过来让爷爷看看。罢了，罢了啊，还是你亲师爷识人嘛。哎，老三，你这徒孙你算收着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手捻银髯，频频点头，觉着非常得意。问佟林，怎么回事？你怎么到这儿了？佟林在师爷的面前怎敢隐瞒？把奉旨保护钦差年羹尧要查办建山蓬莱岛，路过陕西凤翔府，结果大人眼睛被啄木箱给啄伤了。我们现在寻找解药八步莲花路，为此跟古刹玉皇顶的和尚力胆侠慧斌发生摩擦，怎么样比我一脚蹬空掉到山涧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7: 哦，
19: 董谦点了点头。海川呐，看来你的能耐还不成熟啊，火候还差点。方才你讲了，你怎么能一脚蹬空呢？你不行变换点招路吗？可见你的道行还差劲啊。老三，你的徒孙还没学好啊，这怎么能查办剑山呢？我也不是长剑山的威风灭佟林等人的锐气，那剑山广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云台三大剑客谁惹得起？就海川这两下子不白给吗？白送死。剑山的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那掌中的三皇剑压盖武林没有对手啊，就佟林这两下子能是谭天的对手吗？泥脚鬼陆恒他能打得过吗？张明志、赵明真他能对付得了吗？石头僧他更对付不了了。嗨，幸亏咱们及时赶到。老三呐，你得想想补救的办法。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一乐，师兄，那您说怎么个补救呢？算了，这也算有缘呐，海川呐，见一回面不容易，给你留点纪念吧，教你几下能耐。
17: 啊，佟林弟弟，就这四位，
19: 传授别人能耐，你想什么来的？你就搬来金山、银山，人家也不教。佟林是喜出望外，二次跪倒，多谢爷爷传艺之恩。四位老剑客一人教他三手，这三手学的身上那可是压箱底的绝手。镇骨侠董谦、董化一交给佟林禁命三绝掌，告诉佟林，这三招你学会了好好温习，千万别轻易用，在关键时刻能够化险为夷，保住你的性命。这怎么个练法？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佟林认真看着老头做了示范，佟林跟着一学，一学就会。 抚治心灵啊。闭目金经佛江达点了点头，海川上我这儿来。哎，对不起你啊，慧斌是我收的徒弟，没想到他学坏了，如今跟你们为仇作对，我现在追悔莫及呀、啊！可惜我把我的决议传授他不少。怎么办吧？我也教给你三招，这三招学到身上，对付慧斌，我教给你截骨法三招。专跟别人卸骨头，这招可厉害，拿他的骨缝一捏他的散架子，多么高的高人也受不了。传授给佟林，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哎呀，佟林一听是对呀，可以往我伸手的时候这种情况常遇上，他我怎么就不行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看来武艺这个东西是长到老学到老，真是学无止境。今天是茅塞顿开，学得非常有兴趣，三招才把截骨之法学会了。到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儿了，张红军比别人都近呢，这是亲师爷。海川呐、啊，咱们爷俩常见面，我教你三招什么？昆仑闭气功，你的气功还没到家，将来正在用力之时，你应当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佟林学会了，到珍珠佛董瑞这，董瑞说：“你吃亏吃到腿上，你一脚蹬空，你怎么能蹬空呢？我从腿上教给你三招吧。”教给佟林神牛双腿，你听这名，神牛双腿应当怎么使怎么使。佟林学会了，哎，这可有用了。往后到了剑山会战石头僧的时候，打不动人家，佟林没有办法，使出神牛三腿把石头僧给制服了。现在学将来就有用，等佟林拳学会了之后，董乾点了点头，还吧，时间短促，也就这样吧，将来时间充足了呢，咱们爷们儿再盘踞，我再传授你其他本领，多谢四位师爷。孩儿啊，你过来来了，我给介绍介绍。董乾一点手把那漂亮小伙叫过来，他不是外人，说是我徒弟嘛，他还不配，就是我这个使唤人吧，跟随我也十来年了。文俊呐，你过来见见佟林啊，我认识。海川，他人送绰号叫金背二郎，姓郝，叫郝文俊。别看他岁数不大，有决意在身，水旱两路无一不精，将来到了剑山也可助你一臂之力。文俊呐、啊，现在别排辈了，往后你就听佟林的，听见没？是。郝文俊跪倒给佟林施礼，佟侠客在上。慌的佟林用手相搀，佟林心说：“我师爷教的徒弟，这是我的长辈。可江湖大乱道，师爷不叫论辈那么排，怎么说他也是个小的辈儿。”怎么能给我行礼呢？ 红林觉着得了这么个膀臂，非常非常高兴。两个人彼此见过，你看这一学能耐，打破僵局了，佟林这胆儿也就大了，这才问四位师爷，你们怎么凑齐的，怎么来到这儿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海川呐，一切还不是为你吗？我们老哥四个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了，谈闲话的时候就谈到剑山蓬莱岛，外边疯传说年的人奉旨西巡，你做了随行的委员，要查办剑山，真叫我等担心呐。海川，你别不爱听啊，就你这点能耐敢查办剑山，那不是疯了吗？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垫刀背的。剑山是高人聚会之地，慢说是你，就是我们老哥四个到那块也不敢说肯定能取胜啊。我们估计迟早有一天要天下英雄大聚会，共破剑山，缺一不可。因为我们闲着也没事儿，也想到剑山溜达溜达，得便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同时我们起身来的时候还写出不少信去，聘请许多高人到剑山聚会。这件事情只跟你说，你可不准对旁人演讲，旁人一听有了依赖性了，你明白吗？哎呀，多谢四位师爷用心良苦。你知道就得了。另外，你师伯、你师叔、你师父，他们不久也会赶到的。你这心只管放下。但是海川呢？

0: 你还毛嫩呢，干什么事情还要沉稳，不可头脑发胀，鲁莽行事，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嗯，另外还有件事，这不是我二师兄江达收了个不成器的徒弟惠斌吗？我们也听说这个惠斌不干好事儿，现在我二师兄这次来就要寻找惠斌以正门规，这样的徒弟能要他吗？这为这两宗事儿我们才来的。这山神庙的主持和尚名叫胡林，也是咱本门本户的人，所以我们在这儿落脚。今天本来叫文俊去看看古刹玉皇顶有什么动静，可巧你从山崖上掉下来了，这才把你给救了。佟林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佟林心里着急啊，自己掉到山涧生死未卜，那帮人不定怎么挂念呢，打算马上告辞就走。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把他拦住了，海川呢，不行，你不要急于回去，虽然说你保住性命了，你仍然有点内伤，我教给你点气功，你在这休息两日，身体彻底恢复了，把我们教给你那个绝艺也学好了，还得叫你露脸呢。我们能伸手抓惠斌吗？有失身份，那这就看你大显身手是捉拿惠斌。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病了。
1: 那病症有可能在阳光

0: 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
1: 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适宜，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喜欢逛展的朋友知道，2025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百年守护，从此进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这场大展啊，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有不少的国宝级珍贵藏品会陆续的亮相，比如说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上阳台帖，现存最早的纸质国画唐代韩晃的五牛图，清代乾隆年间铸造的皇帝专用的酒器金瓯永固杯等等。然而要说这百年守护大展上最亮眼的藏品，莫过于咱们课本里的老熟人了，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卷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的城市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五米多的画卷里绘制了数量庞大的人物，还有牛马骡子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具特色的建筑，体现了当年北宋都城的繁荣风貌。网上还出现了有人为了看这幅画在故宫排队要排到晚上11点的热搜话题。光从这件事儿就能看出《清明上河图》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了。但是您知道吗？这幅画啊，刚创作出来的时候可不怎么受重视。为啥呀？为什么被画出来之后会被皇帝随手送掉？元代的宫廷当中，竟然有人敢用赝品调换真品，流散民间的真品后来如何？仅仅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7本《清明上河图》，为何那么多的赝品？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清明上河图》流转传奇。今天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者是北宋的画家张择端。因为这幅传世名作，张择端的名气在咱们国家古代画家之中排进前10位应当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张择端这个人的人生经历，相信大家伙儿就觉得很陌生了。其实关于他的记载本来就十分的稀少，从今天流传下来的史料来看，我们只知道张择端是密州东武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诸城那一块的。北宋时期，密州的水陆商贸十分的繁盛，北宋的朝廷甚至在那个地方设置了板桥市舶司，来自于高丽、日本等地的商人经常聚集在此地进行贸易往来。想来张择端从小生活在此处，对宋代繁荣的商业氛围早就是有所感受，这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后来就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张择端选择去北宋的都城汴梁游学，用咱们今儿的话来说也算是个汴漂。因为特别的喜欢绘制舟车市井、桥梁道路这些东西，张择端呢就逐渐的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人才济济的北宋都城混出了些名堂。当时北宋在位的皇帝是宋徽宗，这位甭说您也知道，用互联网流行语来形容，那就是艺术史上的巨人，皇帝堆儿里的矮子。但甭管怎么说呢，宋徽宗确实浑身的艺术细胞。当时北宋宫廷里有个翰林图画院，专门为招收绘画人才而设立，张择端通过了考试，成为了翰林图画院的代召。就在宋徽宗宣和年间，他绘制了《清明上河图》作为献给皇帝的画作。虽说在今天这《清明上河图》是大家伙熟悉的国宝，但放在那个年代，宋徽宗对这幅画的重视其实有限。 他在《清明上河图》上盖上了自己的双龙小印，用他著名的瘦金体题写了画名，随后就把《清明上河图》当作一幅普通的图画赏给了外戚。后来张择端失去了他翰林图画院的差事，回到家中以卖画为生。至于一代画家的崛起于究竟如何，那现如今呢已经不可考了。而出自张择端手下的这幅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却堪称命运多舛。1227年，金国大举南侵，掳走了宋徽宗父子，一把火焚烧了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北宋宣告灭亡，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难。而金国入侵可不光是抓了俩皇帝那么简单，他们在汴梁城中大肆的烧杀抢掠，不少皇族嫔妃大臣沦为俘虏，被掳到了遥远的北方。与此同时，汴梁的珍禽异兽、金银珠宝、古玩字画，金人也是一点没客气，全都抢回了北方。这其中就包括《清明上河图》。曾经繁盛一时的汴梁被熊熊大火吞没，从此之后想要再一睹那座北宋东京的盛景，那就只能展开那幅《清明上河图》了。之后《清明上河图》在全国的流传已经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从图上的题跋来推断。它曾经出现在金国宫廷，后来金国被元所灭，《清明上河图》变成了元朝秘府的珍藏。然而不久，元代宫廷就闹出了狸猫换太子的事儿来。咋回事呢？原来宫廷当中一位负责装裱绘画的匠人弄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的赝品，趁别人不注意把真品给调换了。之后这位胆大包天的匠人将《清明上河图》卖给了当时的一位贵族，买家后来呢被任命为真定，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正定那片的太守。大老远的跑去做官，肯定不能把全副家当都背上吧，于是真定太守便委托了别人帮忙保管清明上河图。结果您猜怎么着？财帛动人心啊，太守前脚刚走，保管者后脚就把清明上河图给卖了。此后这幅画在江南的文人名士当中几经一手。明朝时内阁首辅李东阳，后来和非常出名的严嵩、严世蕃父子都曾经成为清明上河图的主人。严家倒台之后，他们的家产被朝廷抄没，清明上河图也重新进入到了宫廷。等到了明朝的末年，清朝初年，这画又短暂地被一些文人所得。1799年，清明上河图收入到了清朝的宫廷，不过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它是真品，所以它侥幸躲过了盖章狂魔乾隆的摧残。在清宫坐了冷板凳的清明上河图难得有了200多年的安稳。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清明上河图即将面临着一场浩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末代皇帝溥仪继位之后，眼见着大清是一天不如一天，他开始想办法把文物从故宫弄出去，为自己将来做打算。于是溥仪和自己的弟弟溥杰合作，从1922年9月4号到1923年的1月28号期间，溥杰往紫禁城跑的那叫一勤快，溥仪就用赏赐的名义把历代名家的字画装进了两个黄包袱当中，由溥杰偷运出宫藏起来。最开始时，溥仪还是几天赏一回，每次十卷或者是十册，后来基本上是每天都赏赐溥杰，数量也逐日增多。就靠着这种蚂蚁搬家一样的手段，这哥俩把清朝历代皇帝收藏的书画珍品共计1353件给倒腾出宫了。这其中就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怀素、欧阳询、赵孟頫等名家的书法真迹，还有许多宋元善本，以及珍珠、钻石、翡翠、红宝石等珍宝。顺带嘴咱们一提啊，溥仪兢兢业业把故宫的宝物弄走的同时，整个紫禁城的人其实也都没闲着，那些个太监们也在不知疲倦地划拉走故宫的珍宝。他们用的是用假货把真货给调换了，有的呢则直接是顺手牵羊。反正故宫里头东西那么多，丢个几件谁都注意不了。一时之间，北京的市面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故宫文物，最嚣张的太监甚至直接开了个古玩铺子。最后底下人倒卖文物的事儿连溥仪都听说了，这下他可不乐意了。哎，这些宝贝可是朕的家产呢，你们哪来的胆子竟然敢偷？当时混乱到什么程度呢？1923年的时候，溥仪强行命令太监打开了建福宫，结果发现一直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里边装的都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古玩、玉器、手卷、字画，还有什么雍正所制的金塔、明朝景泰年间的大藏经等等。这建福宫是什么来头呢？能收藏这么多珍品呢？原来啊，它是乾隆五年修建的宫室，后来逐渐做了乾隆皇帝的仓库，他将毕生收藏的珍宝都放在里面。嘉庆年间，整座建福宫花园被敕令封存，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处深宫中的藏宝地儿也逐渐的被人们遗忘了。而且当溥仪拿到建福宫的账目时，发现关于其中珍宝的记载混乱不堪，根本理不清里边藏了多少的好东西。于是溥仪想要好好的清算一下这笔糊涂账，结果呢，嘿，前脚风声刚传出来，后脚建福宫燃烧起大火了，无数珍宝被付之一炬，这笔糊涂账就彻底的说不清了。事后清理灰烬的时候，光熔炼出的金块金片就多达17000两，可把溥仪给气了个够呛。他下令把1000多名太监赶出了紫禁城，并且严令搜查，不许他们夹带私货。不过究竟是谁主导的这场大火，至今仍然是个谜。而没过几年，溥仪自己也被赶出了紫禁城，靠着先前兢兢业业从紫禁城弄走的文物，溥仪在天津过了一段富家翁的生活。没钱怎么办呢？把文物弄出去卖一批呗。而且为了笼络人心，以图将来复位，溥仪还经常将这些文物用来赏赐别人。根据当时的人回忆，溥仪在天津那段时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步辇图、阆苑女仙图、故宫三希堂的中秋帖、博远帖都被卖出。历代帝王图最终流入美国，现今收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好在购得步辇图、阆苑女仙图的买家并没有把这些国宝转卖给洋人。1949年以后，这两件稀世的珍宝捐赠给国家，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这一次次的变卖赏赐中，《清明上河图》、《
再次逃过一劫。但这幅画卷此后的时光呢，也是颠沛流离，他经历了些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清明上河图先是被溥仪带进了长春，存放在伪满洲国的皇宫东院的图书楼里。1945年8月，第二次世纪大战接近尾声，日本军国主义走到了穷途末路，溥仪也乘着飞机逃往大栗子沟。虽然逃走的十分仓皇，但是溥仪还是随身携带了400多件珠宝和少量的历朝书画精品，一共40几箱。但是因为当时的情形太混乱，这些稀世珍宝往往被低廉的价格出售，甚至弄丢。有的时候一件珍贵的书画只能换来一袋糙米或者是几根萝卜。而溥仪一走，留在伪满洲皇宫中小白楼的文物，士兵们可就不客气了。在日伪高层仓皇逃命的过程当中，一个伪满士兵来到小白楼，将窗户撬开之后，发现藏在屋子里的木箱子里头包裹着许多精美的字画。消息传开之后，起初士兵们还是偷偷的潜入，最后偷拿直接变成了哄抢。现场还有人开枪，许多的珍宝因为争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比如说北宋李公麟的三马图直接撕成了3段，米芾的韶溪诗6首直接被撕成了碎片，范仲淹的二扎帖也不幸变为了残本。然而在争抢过程中破损的字画其实都不算是损失最惨重。伪满皇宫后来还起了火，许多传世名作就此被烧毁，比如明朝的万松图、王羲之的二谢帖等等。文物太多，不少人都跑到了北京琉璃厂去找大买家。这些从伪满皇宫散失的字画古籍，甚至在琉璃厂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东北货。关于清明上河图是在溥仪逃亡的哪个时期遗失的，现在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认为它是溥仪携带出宫后遗失在沈阳机场，有的认为是在伪满洲国小白楼那次哄抢之中被人带了出去，还有的人认为是在溥仪一路逃走的过程当中被他或者是其他官员给卖掉了。因为当时的情形实在是太过混乱，究竟是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咱也没法下定论。总之吧，清明上河图就此就流散到了民间。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之后，咱们在当地的干部啊便开始了这批伪满皇宫流传的珍贵字画的搜救和搜集。一些收上来的字画卷轴被交给了东北博物馆，其中就包括了清明上河图。不过当时的文物工作者们对这幅画并没有多上心，原因特简单，清明上河图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多次出现了被调包、被盗，而且呢有大量的仿作。早在明朝的嘉靖年间，苏州书画市场上的清明上河图已经是哪儿哪儿都是了。清朝时期宫廷画师还曾经集体仿作过清明上河图，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足足7本。光说当时的东北博物馆，那清明上河图就不止一幅。而且溥仪逃亡的过程当中还把他的皇后婉容扔在了长白山脚下的机场，巧了，他身边也带着一幅清明上河图，只可惜经过鉴定，他带的那一幅是高仿画。既然有这么多眼花缭乱的清明上河图，当时的文物工作者们认为他们手上的这幅也跟市面上大量的仿作一样属于赝品，这也很正常。因此东北博物馆将这幅画放在了仓库里，就束之高阁了。时间一晃就到了1950年，一次平常的仓库清理改变了清明上河图的命运。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当时东北博物馆整理仓库，一些被认为没有用的老旧织物会被清理走， 年轻的文物鉴定专家杨仁凯那会儿就在现场，他看见一名工人从尘封的旧架子上抽出来三个卷轴，随手呢便将它们丢进了垃圾堆，准备待一会儿啊一块儿清理出去。出于谨慎，他赶紧地制止了工人，从垃圾堆里头捡起了卷轴，结果展开一看，好嘛，里面是三幅几乎一模一样的长卷古画，展现的都是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图景，也都叫清明上河图。而且这些古画的笔触细腻，人物众多，布局巧妙，每一幅都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杨仁凯将这些被认为是赝品的古画拿过去进行了仔细的对比和研究，最终他确认其中一幅最为破旧，画在破损绢布上的便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这个看法后来被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们所确认，北宋张择端的真迹终于重新的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了那跨越900多年的妙笔。后来清明上河图被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来珍藏。那问题就来了，专家们到底是如何认定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清明上河图是真的呢？首先来说啊，明代的清明上河图仿作和宋本的细节是有着显著差异的。比如说原版清明上河图的虹桥材质为石质，而明代仿本呢将它画成了木质，门的结构呢有所不同。另外啊，原版图曾经是北宋皇家收藏，经由宋徽宗的手赏赐给了别人，而那幅被画在了旧绢布上的清明上河图的画作确实保有了宋徽宗宣和装裱的形制，其开头的题跋为金人所留，这都符合北宋文物的特征。根据明代首辅李东阳的题跋，直到李东阳鉴赏清明上河图的时候，上面宋徽宗手写的瘦金体题名清明上河图五个字仍在，而且嵌有双龙小印。只可惜在后续的流传当中，反复装裱的卷轴已经是损毁不堪，宋徽宗的题跋终于被裁去，成为了今天的样子。另外通过史料对清明上河图记载的一些细节交叉验证，也能够证明绢本的清明上河图的真实性。这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在那次的故宫百年大展上想看清明上河图的人有那么多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地脱离贵军，以便寻机机动地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的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做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第八军团团长周坤和政治委员黄苏回军委工作，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决定将一二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健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罗曼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在进一步的削弱。

0: 12月24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各转战在湘西的第2、第6军团发出了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已西入前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2、第6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2、第6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经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要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北上？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北上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16个师正从三面紧紧地跟随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经部署了4道碉堡封锁线，用蒋介石的话讲叫做请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这是4条起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而去，因为布防过于密集，竟使4道防线的南北宽度竟有上100公里。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立即进入国民党军已经布防好的包围圈中。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儿，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是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叫陈实际，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59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自湘江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不少。过去的时光令人怀念，那是在井冈山第4次反围剿时，红军在江西宜黄县一个叫做摩罗帐的地方与国民党军作战，红军官兵机动周旋，布下了一个迷魂阵，结果把国民党军的2个师全都围在了里面，杀声震撼山谷，漫山红旗飞舞。红军不但把国民党军第52师师长李明击成重伤，而且还把国民党军第59师基本上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59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便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在湘江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通通的扔掉了，红军官兵们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起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伙围成一圈传子弹道，一边传一边击掌， 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袋传到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头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或政治的问题。若是没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棍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在十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棍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了贵州。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1934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甘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们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的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是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的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甘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困省份之一。贵州省政府时年41岁，19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第6团，成为1营3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的位置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20师长之后，1927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有与起义军接触上，就和湘军先交上了火。王家烈的前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屈辱地返回了贵州。1930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滨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的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赏3万。湘军首领何健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2万。这一年的11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4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和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种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之下，1932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1934年8月，王家烈协同贵军与贺龙的红2军团和萧克的红6军团作战。10月，他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前军择要堵截。王家烈和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上形成了几股相互牵制的势力。油国财部割据盘江地区， 侯之旦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真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的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又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于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既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地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前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是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置于死地。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进入了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934年1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旦部担任，乌江以南防务由尤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使能够迅速地向广西方向靠拢以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25军，也就是前军，总兵力为12个旅。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着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了第25军军部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为了前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了军事会议，前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布防区、协调作战和补给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的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前军将领们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8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前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是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来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由北渡长

0: 将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前军为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就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追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在王家烈的前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更没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离自己的地盘越远越好的粤军和桂军万分高兴的事儿。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10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着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
1: 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西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军界。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10万，气焰紧张，天佑其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图次信封、安西、千场、城口、仁化、延寿、九峰、良田、林武、下灌、四眼桥、道县、喜宴围、桃川、四关、文氏、新围、苏江、界首、寨围、朱兰铺、保洛岗、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即已歼灭过半，济平余匪众约50000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墟，非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前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列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峦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视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叠成各方同志奖勉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窃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直至，你即抽调禁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帅，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尽全功。如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彼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仅此电文。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叩，真印。
0: 这种把戏蒋介石看得多了。10几天之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之后，拒绝了粤军和桂军进入贵州的邀请。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责任编辑李静、吴军，编剧饶金发、许荣斌，导演高明杰、高燕春，编辑陈海燕、李亚兰。第四集。
2: 对于建设者来说，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瞬之间十年过去，深圳特区已经阔步迈进了20世纪90年代。一条条宽阔的马路从繁华街区沿着海岸向四面八方伸展，一幢幢高耸的大楼把昔日偏僻的荒滩变成了黄金海岸。当年那些艰难创业、刻苦打拼、逐渐成长起来的建设队伍，也已经和深圳一样，从小变大，由弱变强，正满怀希望面对明天。但是，也就在同时，国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深圳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大业再次面临阻力和困难。
3: 刘总裁好。
4: 请发书记。哦，不不不，现在应该叫你田董事长。
3: 你也一样啊，从当年的小老板变成现在的大总裁了嘛。
4: 哎呀哎呀，
3: 刘总裁大驾光临，必有要事。
4: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来拜老友吗？
3: 怎么，您又要跑路离开深圳？
4: 哎呀，当年啊，我听了你们的话，没有跑路，把生意啊坚持做下来，赚了个盆满钵满呐。可是现在啊，这股形势啊，好像比那一年严重好多哦。我香港的老友啊纷纷抽身，他们也要我赶快离开去东南亚办厂，我呢举棋不定，好想听听你们的高见啊。哎
3: 呀，你讲什么嘢啊。
4: 哎呀，东欧苏联不是变了散了吗？香港啊，香港讲什么嘢的都有，搞得大家心里好烦好乱的啦。哎，深圳这边要怎样，不也是没丢没跑的吗？我看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哎，那个工地吊机好像好几天也不动了，是不是投资方有情况，工程队又晒鱼干了啊？哎呀，
3: 做生意嘛，总会有潮起潮落，哪能总是一帆风顺呢？
4: 哦，周连长。哦，周老板
5: 你好。刘总。哎，
3: 刚才刘总说啊，香港那边对国际国内形势很悲观，又是风又是雨的，不看好深圳了。哦，就想抽资到东南亚国家去搞，这不正说着呢。哦，哎呀，
4: 周连长是子弟兵出身，你们两公婆又是我多年的老友啊，所以呢，这次啊，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意见听听。
3: 我的意见很明确，我特别珍惜来深圳，亲身经历伟大祖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历，我不听信任何流言蜚语。哪怕凄风苦雨，我都要和深圳一起患难与共，共克时艰。
6: 我的意见更简单，深圳就是我的阵地，坚决遵从中央指示，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坚决打赢改革开放这一仗。上级没有撤退的命令，绝不收兵。
3: 我呀，送你八个字啊，大浪淘沙，沉者为巾。
6: 哎，我也送你八个字啊，风云激大，好自为之。
2: 北 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院内的花草树木在暖融融的冬日阳光下摇曳多姿。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并肩矗立。此时年近九旬的邓小平坐在竹椅上，认真倾听着几个干部的工作汇报。
5: 哪里们接到将啊，谁会上对深圳还有什么议论呢？
7: 主要是对深圳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异议。80年代初的那些质疑现在又出现了，说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认为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还有，
5: 你讲吧，讲。
8: 我说吧。现在有不少人说，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和平演变的温床，现在的蛇口工业区就已经变质了，脱离社会主义了。
5: 说到底啊，还是行资行谁的问题。
7: 是啊。在这些舆论干扰之下，外企对内地的投资明显减少，有的外企索性把工厂迁到东南亚去了。
8: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风向标，深圳的状况会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现在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外贸出口额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好多企业家都说准备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了。
5: 对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有争议，就有不同意见，有一段时间还闹得比较凶。当时我就说不争论，不要把时间给争论掉了，现在又开始争论了。北方的天气啊还是有点凉，年关快到了，花要入市，人要过年了。
2: 1992年1月的一天，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当天下午，他就去了黄岗口岸。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他默默地眺望香港，迎着很大的风，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看着，看着。根据行程安排，原定在这里只停留5分钟，但是他久久不愿意离去，眼神中充满深情和期望。他也许想了很多，他一定想起了上一次来深圳，1984年，他就去到通往香港的另一个口岸文锦渡，登上一座低矮的灰色边防小楼，透过楼上那个简陋的窗口眺望过近在咫尺的香港。也是在那次，他登上深圳罗湖商业区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时，远望蓝天，心潮起伏。他一定在心里暗暗计算着，在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日子，自己能够跨过那条短短的罗湖桥，第六次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由此他也一定想起了自己16岁那年 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路途中，第一次路过香港，就曾用好奇的眼神那么深情地抚摸过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但是他是实干家，他更习惯于冷静地面对现实。一路上他认真地听着广东省各级领导对各种情况的详细介绍，并且坚定而坦诚地表达着自己对所有重要问题的看法。以一个普通的老共产党员的勇气、信心和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推脱，不回避，不含糊，更不闪烁其词。这一年

0: 小兵同志，广东人民、深圳人民欢迎您，想念您呐。
1: 小兵同志，您的到来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呀。
0: 是啊，这样，您路上舟车劳顿，先休息一下。
2: 到了深圳，难过坐不住喽，想到处转一转，看一看啊。哎，
1: 好。
3: 到了下榻之地，邓小平同志仅在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就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观光市容的中巴。
0: 您上次来是1984年，一晃8年了。
2: 是啊，是，变化很大呀。
1: 小平同志，您看这一片呐，原来啊是水田、鱼塘、羊城小路、低矮的民舍。现在却是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高楼林立，耸入云端了。
2: 深圳发展的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0: 上次您来的时候，深圳的人均收入是600元，现在啊是2000元，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啊。而且我们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充满信心。
2: 好，好，这个好。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晓得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够实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个动摇不得。
1: 是是是。
4: 小平同志，这些年我们对内实质改革，对物价体制、住房分配制度乃至金融体制等，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对，
4: 可以说啊，已经建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
2: 外商怎么样啊？多不多？满意不满意呀？啊，
4: 小平同志，我们敢于改掉不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僵化的旧体制，客观上就是营造了适合引进外资的良好环境，增强了自身的吸引力。再加上我们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力度，只要他想来，除了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外，什么都可以谈，可以商量，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不违法，对我们有利，就可以尝试。现在啊，香港很多商家都到过深圳，投资兴业，甚至娱乐消费，两地的经济往来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和谐。
2: 是啊，是啊，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者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谁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呢，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10，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啊，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啊，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0: 圳的冬天没有雪，但有风，是海风，而且有些冷。邓小平站在国贸大厦53层的旋转餐厅里俯瞰深圳，见四周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市列珠玑，户楹摞起，兴趣盎然，又无限感慨。
1: 深圳发展的这么快，那是靠实干干出来的。听了你们的汇报啊，感觉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有些地方呢，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人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呐，深圳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看了以后啊，信心增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基本点，这个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到进来了，对这些现象要注意克服，要很好地抓，不能让其发展。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处在共产党内部，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腐败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啊，都要反对腐败。

0: 首长，您看。
1: 哎呦，王书记，我看这个地方不错，有山，还有湖。
0: 是，下面这个湖啊，叫仙湖，神仙的仙。
1: 哦，
0: 我们在这里呢，搞了个植物园。
1: 嗯，好，好啊，这个好。这里的树啊，你看是好多哟，你看。你看那一棵树，它叫啥子树啊？
0: 啊，我们广东人叫它发财树。
1: 哦，好好，那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呐、都发财。
0: 对，
1: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啊，就是要全国人民呐、都发财。
0: 是。
1: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呢？这个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我们说的啊，让全国人民呐、都发财。
0: 是，首长
1: 啊，
0: 您在这里栽棵树吧。
1: 哦，栽一棵什么树啊？
0: 就栽榕树吧。
1: 哦，榕树，栽榕树好。
0: 对，榕树好。榕树根深叶大，独木成林，和土地血脉相连。还可以为老百姓遮风挡雨，多好啊。
1: 你这段话呀、对头。
2: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曾经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
1: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2: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它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也标志着155年英国管制的终结。香港市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见证着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3: Apple
4: 琼花，琼花，
3: 哎，
4: 快来，香港回归现场直播。
5: 哎呦，
4: 快快快，
5: 孩子，别背了，别背了，一起来看直播，中国人的大事。
4: 是啊。
6: 小平同志生前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伟大构想，在今天成为了现实。百年长梦今宵圆。从此后，同胞骨肉在一起，血脉。
5: 邓爷爷，你要是晚走几个月，就能和我们一起亲眼看到了。邓爷爷，深圳和香港的人们都想念您呢。
2: 40年春风化雨，40年春华秋实。当年蛇口的炮声犹在，如今的特区日新月异，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深圳一直在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前海合作区自2010年成立以来，已有17万家企业注册入户。湾区之滨正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创新热土。从前海出发， 一条宽阔的海滨大道，向西通到港珠澳大桥，向东可上莲花山。在莲花山山顶，邓小平塑像不远的山坡上，习近平总书记栽种的榕树生机勃勃。仙湖之畔，邓小平同志手植的榕树巍然矗立，根深叶茂。

0: 张主任，
1: 多美啊，
2: 真是好啊。
0: 哇，今天真是好日子来的啊。秋华书记，周连长，张主任，
2: 刘老板，哎呀，
0: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你们呐。哎呀，张主任，好久不见了，现在在做什么？
1: 我退休了嘛，常和老朋友爬山散步，东看看西看看。哎，昨天啊，我们一家人去前海走了一圈，那边建设的真是太好了。
3: 是是是，
1: 好多事。

0: 呀，在前海石前拍合影，我们也拍了。家人说，今天干脆再来仙湖，去小平同志种的大榕树前啊，再来张合影。哎呀，
1: 这个提议好啊，非常有意义。我呢，今天也和家人来散散心。前海我也没少去，几年前我把公司交给我的女儿了，她的公司啊现在就在前海，那边政策好啊，平台宽，起点高，非常不错。
2: 我儿子大树也说前海好，你们知道吗？前海合作区啊现在扩大了8倍，中央定了就在这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哎，
1: 这个我知道，深圳是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我女儿讲啊，前海现在讲的是高质量发展，各种配套又快又多，现在那边啊创新企业好多，人气旺得不得了啊。
0: 那是啊，粤港澳大湾区啊是习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习总书记这十年来三赴深圳，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永不止步。
1: 是啊，
3: 这么好的局面正是党带领无数人努力拼搏的结果啊！从钟书记等历任领导到众多基层建设者，正是有一群人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才不断推动了特区发展，才不断地为改革开放杀出血路来。我很荣幸啊，是其中的一份子，
0: 跟着党走，一直做排头兵。哎，
1: 海拉，跟着中央走，乜嘢都搞得定啊。
3: 我觉得啊，咱们这群人为祖国献了青春，还要献白发，要勇立潮头。哎，刘老板，要不要一起啊？哎
1: 呀，早就一起啦。深圳是我的福地来的，在我心中总千金。哎，周连长，你的儿子大树怎么没有看到啊？
3: 他在打电话，马上就来。
2: 大树现在忙着张罗和组织公司的人去新疆的事，啊，他们要参与深圳援助喀什的帮扶建设工程，说近期就要出发了。哦，
1: 大树厉害，觉悟高，我要让我的女儿向他学习，为祖国各方面的发展出钱出力，一起奋斗。
2: 对，一起携手，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
4: 大叔，
2: 快来！
4: 来了来了，
2: 过来过来！难得今天几家人齐，我们一起合个影。
3: 对，就在邓爷爷的这棵大榕树前面。
5: 好，
3: 来来来来来，
4: 来孩子们，来合影了，来来来！
1: 喂，孩子们，不要迟派啦，快过来大榕树这里合影啦！
6: 喂，和邓爷爷的大榕树合影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第四集。参加演播的有吴俊全、严彦生、季冠霖、赵岭、任杰、赵树人、宣晓明等，解说庞伟，艺术顾问胡培奋、周坤、李小菊，录音制作房大文，作曲高健，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音乐统筹林猛、吴伟伟、张小迪，文学统筹王俊、赵维静、张义多，文学编辑李娇娜、崔小娜、傅星辰，宣传统筹王耀庆、孙家卫，专案统筹施文文、莫杰贤，监制李小川。

0: 统筹刘倩、徐涛、田野，制片刘洋、林群芳，总监制尚博英、陈基流，出品人刘章彪、王远辉，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海口广播电视台、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来介绍一下鸟为什么会飞。小朋友，鸟类啊，有在天空飞翔的本领。这是因为鸟的身体长得像织布的梭子一样，也就是流线体。这样的体型啊，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就会减少空气的阻力，飞得更快更省力。另外啊，又轻又耐磨的羽毛一直顺着从前边长到后边，紧紧地贴在一起，特别的光滑，在飞行的时候可以减少空气对它的阻力。还有啊，就是鸟为了适应在空中的飞行，它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呢，都朝着减轻重量的方向发展变化。特别是鸟的骨头都是空心的，而且逐渐的变细。在鸟的身体里啊，有好几个气囊，每个气囊里面都充满了空气。另外呢，鸟的直肠很短，而且呀还没有膀胱，存不住尿和粪便，这些呀都有利于减轻身体的重量和飞行的需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鸟有专门飞行的器官，一对翅膀。当鸟不断地拍打它的翅膀的时候，空气中就会有一股上升的气流拖住鸟的翅膀，使鸟的身体呀飞起来。另外呀，鸟的胸部肌肉也非常发达，差不多占了整个体重的五分之一。它就像鸟的发动机一样，有足够的力量来扇动翅膀飞行。小朋友，很多的小鸟在飞行的时候啊，都是把脚缩在肚子的下面，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告诉你吧，这是小鸟啊为了节省体力飞得更快，所以它们才把脚缩起来的。如果它们在飞行的时候伸着两只脚，就会加大身体和空气的接触面，加大了空气对它的阻挡。这样一来啊，既耗费了体力，也飞得慢了。所以很多的鸟在飞

飞行的时候都是把脚缩在肚子的下面的。不过也有一些鸟，像鹭鸶啊、丹顶鹤等等，它们的腿特别的长，不能缩在肚子的下面。那怎么办呢？它们也有自己的办法，就是在飞行的时候把脚伸到身子的后面去，跟它的身体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这样一来也可以减少空气对它们的阻挡，所以它们飞起来的时候也非常的快。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做儿女的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呢，就应该亲近尊敬老师和友人，学习各种礼仪规范。黄香九岁的时候就知道孝顺父母了。夏季炎热，他先用扇子把父母的枕席扇凉；冬日寒冷呢，他就用身体暖热父母的卧具被褥。孝顺自己的父母是为人子女应该做到的。东汉的孔融四岁时候就知道把较大的梨让给哥哥吃。孔融敬爱兄长的美德是我们从小就应该明白的。小朋友们，下面呢，豆豆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孔融年少的时候呢，聪明伶俐，而且十分刻苦努力，品德也很高尚。孔融小的时候，有一天，有人给他家送来了一筐梨。当一大盘梨子摆在孔融和他的几个哥哥面前的时候，孩子们都垂涎欲滴，但是没有父亲发话，谁也不敢动。父亲让孔融把梨分给哥哥们，孔融挑了几个大个的梨分给了哥哥们，自己却拿了一个最小的。父亲问他，你怎么不拿大的呢？孔融说，哥哥们年龄大，应该吃大的，我年龄小，应该吃小的呀。父亲听了连连点头称赞说，你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呀。然后又向其他孩子说，你们也要学习这种先人后己的精神呐。身边的人听了也全都夸赞孔融是一个彬彬有礼、懂得谦让的好孩子。哥哥们也纷纷表示要向孔融学习。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20集。雷梦拉吃着自己的汉堡，注意到对面的那位老先生在吃一块牛排。他真希望爸爸也能吃得起牛排。他尽情地享受着自己的大汉堡，但就是吃不完，因为这个汉堡对于他来说真是有点太大了。他很开心，妈妈这次没有说有些人吃不下还要点那么多。爸爸也没有对他没吃完的汉堡发表评论，而且还帮他点了一份苹果派配热肉桂汁和冰淇淋做甜点。雷梦拉努力地吃着，他看着冰淇淋慢慢融化，与肉桂汁融为一体，然后又偷偷地瞟了那位老先生一眼。那位老先生正和服务员严肃地讨论着什么。那个服务员看上去很惊讶，很不安的样子。店里的音乐声、其他客人的交谈声，还有盘子的声音都很大，雷梦拉什么也没听清楚。服务员离开了，雷梦拉看到他去找经理，经理呢一边听一边点了点头。一开始啊，雷梦拉以为那位老先生可能是付不起牛排的钱，但显然不是这样。听完了服务员的话之后，他在盘子边留了一些小费，然后拿起账单。雷梦拉不好意思地看着老先生站了起来，朝自己眨眨眼，又向他行了个礼，然后便离开了。雷梦拉不知道这位老先生这是想干什么呢？他转回身去看家里人，他们都在发自内心的微笑，这让他鼓起勇气问了爸爸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爸爸，你不会退学的是吗？昆比先生咽下了嘴里的苹果派说：不会，孩子。雷梦拉还想再确认一下，那您也不会再当收银员，然后回家的时候心情很差了是吗？
1: 这个嘛，爸爸说，我不能保证回家的时候不生气，但就算是生气，也不会是因为一整天站在收银机前，试图记住所有东西的价格，面前排着一群焦虑等待结账的客人，然后回家把气出在你们身上。
0: 听爸爸这么说，雷梦拉这下就放心多了。服务员走过来，给两个大人各添了一杯咖啡。昆比太太说：请结账吧。服务员看上去很不好意思，他犹豫了一下说：
2: 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你们的账单已经有人付过了。
0: 昆比一家惊讶地看着服务员。昆比先生问：
1: 哦，是谁付的呢？
0: 服务员回答说：
2: 一位孤独的绅士，他离开没多久。
3: 哦，一定是那个坐在走廊对面的老先生，
0: 昆比太太说。
3: 可他为什么要替我们付钱呢？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呀。
0: 服务员微笑着说：他说你们是美满的一家，看到你们让他想起自己的孩子和孙子们。说完，服务员拿着咖啡壶匆匆离开了，留下了昆比一家在震惊中说不出话来。

0: 上倒了出来，雨刷器有节奏地摆动着，一家人都很沉默，每个人都在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汽车驶出了停车场，在街上奔驰着。昆比太太若有所思地说：我说，那位老先生他说的对，我们的确是美满的一家。
1: 也不是一直都这样。
0: 雷梦拉像往常一样，喜欢追求准确的表达。
2: 没有人能一直完美的，孩子。
0: 爸爸说，
2: 要是那样，生活不是太无趣了吗？
1: 就算是爸爸妈妈，也不会一直完美。
0: 昆比太太又加了一句。雷梦拉心里很是赞同，但又不希望他们就这么说出来。是啊，在心底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很友善，但有时候他表面上有那么点儿，让人害怕，这样人们就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也许其他人也会这样吧。生活总是会有高低起伏，昆比太太说，但我们要试着去相处，互相支持。
1: 我们比有些家庭要美满，
0: 比崔西说，
1: 有的人家根本不在一起吃饭。
0: 过了一会儿，他承认，
1: 其实我不喜欢躺在睡袋里，睡在别人家的地板上。
2: 我也觉得你不喜欢。
0: 昆比太太回想着什么，拍了拍比崔西的膝盖说，
2: 这也是我不让你去的一个原因，你不想去但又不肯承认，对吧？
0: 雷梦拉蜷缩在自己的风衣里，车里的暖风吹在温馨的一家人的身上，他感到很舒服。作为一个美满团结的家庭成员之一，也到了可以被人依靠的年纪，所以他可以忽略，至少可以试着去忽略许多事情。关于威勒珍，雷梦拉觉得他可以大声地朗读一本可以持续默读的书，因为威勒珍已经能听懂大部分内容了，这么做应该能撑一段时间。至于威利太太，她有时候还不错，有时候就不是了，但雷梦拉还可以接受。
1: 那位老先生为我们付了饭钱，这真是一个快乐的结局，
0: 比崔西说。一家人依偎在车里，在阴云和雨水的笼罩下驶向克里特大街。
1: 这是今天的一个快乐结局，
0: 雷梦拉纠正姐姐的话，因为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首先来聊一聊瓜。这种瓜特别特别的甜，可以说它的糖度含糖度啊真的是超级高。
1: 嗯，在买这个瓜的时候呢，我首先看看产地，最好是新疆的，因为我希望这个甜度能够再加一个加号。本身名字就很甜了，产地不一样的时候呢，口感的甜度也会不一样，这就是蜜瓜。
2: 哎呦，真的是汁水饱满，同时呢口感也非常的甜。像现在的蜜瓜品种确实是非常多样化哈。除了大郭刚刚说的，像这个新疆的蜜瓜是非常有名的了，我们从小吃到大。那现在呢，海南也有很多的蜜瓜，包括不同的产区啊，他们的蜜瓜也都各有特色。
1: 嗯，
2: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这蜜瓜，说点什么呢？主要啊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蜜瓜到底有没有营养，有哪些营养，包括呢，因为它甜度啊比较高，这不同的群体能不能吃，怎么吃？
1: 首先呢，蜜瓜是名副其实的补水好帮手。另外在维 C 含量上面呢，蜜瓜的维 C 含量呢不是特别的多，但这个含量在水果当中是比较低的，只有橙子的二分之一。不过呢，不同品种的蜜瓜的维 C 含量不一样，多数维 C 含量呢均高于每100克呢500毫克。北海一号呢相对来说高一点，是达到了80毫克。那吃100克就能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维 C 的80%了。哎，这么一算的话还是不错的。
2: 而且100克其实说实话不是很多哈，小小的一份儿就可以供我们去满足80%的维 C 需求。另外呢，这蜜瓜呀，它也算是在这个在水果当中啊，钾含量比较好的、比较高的了，算是中等的。大多数呢是在每100克有150毫克左右，也就是能够达到啊100%。每100克当中呢有300毫克左右。像特别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海南地区的王五品种的瓜，它的这个钾的含量呢就会更高一些了，每100克当中呢有400毫克，相当于就是每吃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钾需求量的20%了。那么钾元素有什么作用呢？首先第一点，它能够维持我们血压的健康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像夏天我们流失的汗液比较多，特别容易疲乏，适当的补充一些含钾的食物是有益处的。
1: 嗯，另外呢，蜜瓜切开之后呢，果肉颜色呢有深有浅，类胡萝卜素呢是形成橘色蜜瓜果肉颜色的主要的色素类别，这种成分对眼睛是很友好的，具有抗氧化作用。不同果肉颜色的蜜瓜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不一样，而且差距也有一些的，深一些的呢这个含量高一些，浅一些的呢次之，白肉呢是最低的。当然我们吃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 不光光是为了它这个营养含量，更多的是比如说口感呢很甜呢，对吧，大家都很喜欢。它很甜的确是，但是热量呢是很低的，您放心，吃起来口感很甜，所以呢人们觉得它热量很高。其实蜜瓜热量大多数都很低的，几乎呢比平时吃的橙子、苹果、葡萄都要低一些。
2: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它的含糖量啊，虽然我们看似感觉热量挺高的，甜度也比较高，但是其实它的热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而我们平时觉得说比较有助于我们减肥的控糖的苹果啊，其实它可能要比这个蜜瓜更高一些。那有的人可能会说，你看它甜度这么高，为什么热量会低呢？啊，这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蜜瓜它当中的糖啊，是分为两三种的糖构成的。第一种呢是果糖，第二种是葡萄糖，第三种是蔗糖，其中果糖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也有研究就发现了，这个有个别品种的一些这个蜜瓜当中呢，含的总糖量啊是100克当中4.4克，那其中的果糖含量是1.9%，葡萄糖1.5%，蔗糖1%，那果糖也是这几种糖当中甜度啊口感最甜的了。而且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冷甜特性。什么意思？就是您可能买回这蜜瓜呀，直接开开就吃，不会觉得说那么甜，但如果说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 温度在4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口感表现出更加的甜。
1: 嗯，一甜呢，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呢，说哎呀，那你看这个升糖指数是不是挺高的呀？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不敢的吃蜜瓜。其实即便是血糖高呢，也不用完全的拒绝蜜瓜的美味。虽然蜜瓜的 GI 值比苹果、梨、桃子它们都高一些，但是蜜瓜的糖含量呢普遍较低。我们在看一种食物对血糖有好不有好的时候呢，不能只看 GI 值，也要考虑到呢血糖负荷。所以说呢，这个蜜瓜糖尿病患者呢少吃点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2: 嗯，这下如果说太嘴馋了，说我这个血糖比较高，平时水果呀我吃的都比较少，特别想馋的这一口甜甜的蜜瓜，偶尔吃上一点没有什么关系。100克大概是多少呢？就是我们半个掌心大小吧，一小片儿啊，是完全没关系的。那有的人可能也会说哈，比如说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我小的时候吃那个蜜瓜，我就觉得那个水果是所有的水果当中当时最甜的了，咬上一口满嘴爆汁儿。但你会发现，如果说你贪多吃的量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不太舒服的表现，就是喉咙有点疼，
1: 齁的慌。
2: 哎，是的，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因为太甜了所以给我齁住了啊，所以我的嗓子才会疼。其实不仅仅和这个甜度有关系，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可能要考虑是您过敏了。
1: 嗯，蜜瓜的含糖量呢仅仅是13%-15%，即便直接吃蔗糖也不会产生类似的刺痛感。真正的元凶呢是蜜瓜当中的蛋白酶，含量虽然低，却足以引发呢轻微过敏的反应，尤其对花粉过敏的人群呢更需要警惕了。一般吃以后嗓子疼呢停用就可以了，多喝点水缓解一下，不需要吃药。部分咽喉疾病的患者呢，吃之后呢，可能导致局部的炎症加重，则需要停食并配合治疗。蜜瓜热量不高，绝大多数呢不超过呢100克当中的40千卡，所以说呢，每天成人的话，200-350克的水果适当享用是没问题的。
2: 嗯，所以下次如果说您在吃这蜜瓜，在控制好量的情况下，还会觉得有点齁得慌或者嗓子不太舒服的话，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这个过敏反应。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尽量就先停止食用了。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哦，那我现在弄清楚了，可能是我吃的这个量超了。偶尔一次还好，如果说您经常吃水果吃超量的话，时间长了果糖摄入过多，也会给我们身体造成负担。
1: 嗯，好，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0: 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名医。
2: 今天咱们的医生啊叫傅培培，他是主治医师，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儿科。傅培培医生呢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擅长新生儿的疾病以及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诊疗。此刻呢傅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迎您。那傅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儿科的傅培培医生，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通过电波和大家聊一聊新生儿护理的相关的话题。其实我们在门诊中也会经常接触到这样的爸爸妈妈，然后呢他们也都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想努力做一个好的爸爸妈妈，但是呢确实是受到有一些知识呢不太了解，所以我今天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希望能把我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更好的照顾自己的宝宝。
1: 今天傅医生真的是准备了满满的一堆干货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从守护新生命到了解开始。我觉得作为新手宝宝妈妈来说啊，就从孕育这个新生命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现在都这个科普非常的了解啊，要补叶酸啊，要补各种营养，然后开始这个计划着什么时候要宝宝，
2: 定期的产检筛查，但是我们都说这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嘛，等到孩子真的是咕咕坠地之后啊，这个我们准爸爸准妈妈才正式的这身份变更成了爸爸和妈妈。所以说当孩子真的出生的时候，还是略显有点局促或者是不安，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孕育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新生命啊。今天请到您，您是从专业的角度上相信会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啊和帮助。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傅医生，新生儿到底怎么界定多大的小婴儿他算是新生儿呢？
3: 一般在医学上讲，那个新生儿呢是我们把从出生之后脐带结扎开始到满28天之前这一段时间呢叫做新生儿期。为什么叫新生儿呢？因为在这28天里边，这宝宝呀要从在母体里边的生活，其他的那个不需要我管，我只需要在妈妈身体里边就可以了，从这个状态然后呢转到我需要自己靠自己呼吸，然后营养摄入需要靠自己，然后体温调节也需要靠自己，需要完成这么一个重大的转变。所以在这个时期就非常的关键啊，也是一个生命中最脆弱也最需要精心呵护的一个阶段。
1: 那您看刚才您说了哈，这个新生儿是这么个阶段，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遇到早产的情况了。那您的临床工作经验当中，这个早产它是一个怎么样界定呢？比如说在多长个时间范围之内它算是早产儿呢？
3: 一般我们新生儿的按照胎龄来分啊，然后分为早产儿、足月儿、过期产儿啊。早产儿呢一般我们是认为是胎龄不到37周的啊，叫早产儿。然后在胎龄到37周到42周的这个呢叫足月儿，然后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是42周之后出生的啊，那可能叫过期产儿。但是早产儿呢也不一定说都是生命力非常弱的啊，它有一个晚期早产儿和早期早产儿啊，一般是34周以后的我们叫晚期早产儿啊，这个它的生命力相对来说会稍微强一些。
1: 我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啊，早产儿当中女孩偏多男孩偏少，是这么回事吗？
3: 这个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统计。然后按理来说应该不是的，
1: 应该不是的啊，
2: 就是说科学无法去验证这一点。
1: 对那造成这个早产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其实原因很多。然后我们从我们的医疗角度上来讲，可能在妈妈的身体啊，对孩子的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比如说妈妈就不明原因的这种感染啊，它可能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状态啊，会出现孩子觉得我在这妈妈的肚子里是不是一个很适宜的环境了啊，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我们就是说的自救，他会出现这样一个异常的表现，他就要出来。 可能从妈妈出肚子里出来，可能哎还有一线生机，就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早产，还有呢就是妈妈有一个情绪特别大的情绪波动，
1: 嗯
3: 啊，然后不管是外界的还是自己的，这也会影响到孩子，
1: 嗯
3: 啊，可能会出现孩子也会出现早产。
1: 嗯，
2: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所有的新手宝妈，准爸爸准妈妈哈，定期都会去产检，定时呢他能够去监测到孩子这个状态，然后一般预产期也都能有一个及时的这样一个判断。那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其实新生儿它是分为很多的嘛，比如说有这早产儿啊，普通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足月的产儿啊，以及过期产儿。那在您的观察来讲，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早产儿它呵护起来是最为麻烦的和需要精心一些的呢？
3: 对，因为本身早产儿它各个系统都没有发育的很好，尽管出从妈妈身体里边出来之后，它会就是到我们的儿科进行一段时间的，在保温箱里边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啊，待到它我们觉得它的各项能力，比如说呼吸呀喂养啊，然后自己的生活能力呀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回家的时候，我们会让它回家。但是这一部分孩子，即使是他的体重啊，然后月龄达到了咱说足月的情况，他整体来说可能生命力对于跟足月的新生儿来讲还是稍微没有那么强啊，那在这一部分孩子妈妈在护理起来可能也会比较麻烦，然后咱说的观察的东西也会比较多。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在出院的时候会写满满一张纸，然后告诉妈妈回去我需要观察什么啊，比如说我喂奶可能就没有那么随意啊，我可能他吃完了哎不多了我就不喝了，但是对于早产儿不行，我们要定量，因为有的时候他不多不是说他吃饱了够了，而是因为我没劲儿了，我做不动了啊，可能需要再歇一会儿，然后再需要把这个奶剩下的那些奶吃完啊，这就是分次吃我们讲啊，这样才能就是保证了一定的入量，保证了一定热卡，才能让他的身体继续发育，然后维持他的这种营养状态。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孩子早产儿在回家的时候他还离不了氧，因为早产儿他出来之后他的肺发育没有像独月儿那么好，所以说呢他可能会需要带氧回家。那带氧回家我们也会告诉爸爸妈妈需要在家观察什么啊，因为这样他可能爸爸妈妈牵扯更大的精力去观察这个孩子的情况啊。当然了在出院之前我们肯定是要爸爸妈妈在一块儿在这住院几天啊，然后我们要告诉爸爸妈妈怎么去护理这个孩子呀，然后看看爸爸妈妈哎，我们也要给爸爸妈妈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能力去护理这样的一个孩子。
1: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人性化非常贴心的，而不是说比如说达到这个标准了可以回家了走吧，医生也会评估爸妈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比如说各项的指标也好，你们平时做的怎么样，能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傅医生，比如说这个您的在医学上角度来说可以回家了，比如说带氧回家了，那爸妈说不行我们不放心还在这接着住吧，可以吗？
3: 有对，也有一部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一个是如果爸爸妈妈尤其是因为有的时候妈妈的身体不太好他如果说我想孩子再回到新生儿，那我们就让孩子再回到新生儿，如果是妈妈觉得我身体还好，那你就在这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等到咱说手熟了我这每天看半个月啊，这我对他很了解了，那再回家也可以。
2: 其实也是给这些新手宝爸宝妈有了一个适应啊，这个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3: 对，
2: 这样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去共同呵护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新生命。
3: 对，
2: 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早产儿它是属于是早产的嘛，它正常来讲它可能37周或者34周它是出生的，那经过这住院之后啊，它因为也有一个医术上的不是说什么矫正胎龄那等到它矫正胎龄矫正成了这个比如说可能是20天了这种情况下它还算是新生儿吗？还是说他就已经不属于新生儿的范畴了呢？
3: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在发育上
2: 他
3: 仍然算是新生儿
2: 但
3: 实际上他确实就比如说30周的宝宝然后他已经 34周了矫正胎龄，
2: 嗯，
3: 那他其实生后已经1个多月了，
2: 嗯
3: 啊，那这可，但是他的实际的他的器官的发育仍然是属于新生儿，甚至仍然是属于早产儿，
2: 啊，
3: 所
2: 以依然还是要关注，
3: 对，
2: 嗯，
3: 尽管我们那么叫啊，我们看年龄已经2个月了，但是我们在处理这样的宝宝，就是在医疗上，就比如说他啊还要过来复诊啊什么的，对于这样的宝宝，我们在医疗上的处理是按照他的矫正胎龄来的，
2: 嗯
3: 啊，然后这样呢，就是在妈宝爸宝妈回家护理的时候，一般也是按照矫正胎龄来。
2: 嗯啊，这回听懂了。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除了有这早产儿以外啊，还有这个正常足月的产儿，其实多数的宝宝还是都是非常的健康，然后也都是几乎多数的都是这个正常足月的宝宝啊。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宝宝刚开始作为新生儿的这个时期，他无论是呼吸系统啊，还是饮食，还是温度的调节，他都是需要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适应过程。
3: 嗯，
2: 怎么去帮他们适应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啊吃这方面啊，吃奶啊，一定要让他吃够了，吃饱了。那现在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说这个现在喂养一定要讲究的是定时定量科学喂养。对此您怎么看？这新生儿的宝宝应该怎么去喂这个奶？
3: 嗯，这个也分几种情况，但是先说大部分的情况吧。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其实我们还是鼓励母乳喂养。
2: 嗯
3: 啊，母乳喂养呢，就是可能前边一段时间，有的妈妈下奶坏下的比较慢一些。
2: 嗯
3: 啊，那这个时候呢，宝宝可能他吃完了之后他还饿，
2: 嗯，
3: 那咱就再吃，啊，可能这个时间要相对间隔要短一些，有的甚至1个小时。2个小时，哎，宝宝就饿了，
2: 嗯，
3: 那我们就要再给他吃。
2: 嗯，
3: 这时候就没法定时定量了，因为母乳有的时候你没法看。
2: 嗯
3: 啊，然后有一部分不能母乳喂养的妈妈，宝宝，就是妈妈可能是因为要吃药啊什么的，她不能母乳喂养啊，
2: 嗯，
3: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不能让宝宝饿着，就要给他吃用奶瓶冲奶粉。
2: 嗯，
3: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宝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冲这个奶粉，它是大部分是一勺是30毫升水，
2: 嗯
3: 啊，那有的我们为了精准，可能哎我一次就冲一勺，啊，然后这30毫升，但是有的宝宝他吃不完，
2: 嗯，
3: 吃不完之后呢，他吃饱了会有个什么表现呢？他用舌头就开始往外顶，啊，然后他就开始往外推，这是一个自然反应，也是宝宝，其实宝宝都很聪明，哎，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喂了，啊，这说明他吃饱了，啊，这个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有的那他再饿，那他也会有表现，
2: 嗯
3: 啊，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他又饿了，
2: 就比如说表现为哭闹，
3: 啊，
2: 是吧？
3: 对，
2: 嗯，
3: 就是他会哭闹。有的呢就是，哎，不爱哭的宝宝他可能会来回的翻腾，啊，
1: 嗯，
3: 扭吃啊，然后感觉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啊，他有可能就是饿了，
2: 嗯
3: 啊。还有一个就是病理情况，
2: 嗯，
3: 什么是病理情况呢？就是。妈妈可能会有糖尿病，哎，生完了之后这宝宝呢，血糖就宝宝体内的胰岛素也会升高，那他的血糖可能会有一个忽高忽低的一个状态，
2: 嗯，
3: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就是要严格的定时定量，
2: 哦，
3: 因为在前几天宝宝体内的胰岛素是会比自己所需要的胰岛素要高一些，因为妈妈给他的，
2: 嗯
3: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早期喂养量就相对多一些。啊，然后相对频次相对频一些，2个小时、3个小时，我可能就不能让他坚持到4个小时、5个小时了。
2: 嗯，
3: 啊，这样才能保证他的血糖是一个平稳的水平。
2: 嗯，
3: 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要严格的定时定量。
1: 嗯，
3: 但到后期他体内的胰岛素已经被他代谢完了之后，那我们又可以按照按需喂养，看宝宝的状态。宝宝他很会表达，我们要读懂他的这一些小表情。
2: 嗯
1: 嗯，
2: 所以孕育一个小小的新生命，它真不是说我照着这个教科书似的这样去喂养就可以了。
1: 对，
2: 还是要根据孩子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包括甚至跟宝妈都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的，
3: 对，
2: 来去选择。
1: 你看我们传统当中会觉得说，哎呀，每天要半夜起来喂一次，什么时候喂一次，但是要看孩子的情况，他要不饿的话，他接着睡的话，就不要把他再叫起来接着吃奶了。
3: 对，
1: 他饿了的话他会告诉你的。
3: 对对对，
1: 你看要，所以要细心观察，比如说他有没有吐舌头啊，
3: 嗯，
1: 或者不吃啊，或者其他情况。
3: 嗯，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个喂奶以外啊，这个傅医生，很多爸妈啊都会怎么做新手的时候呢，会怎么样根据老一辈的经验呢， 观察孩子们的小宝宝的这个排尿和排便的情况。
3: 对，
1: 这个有什么样的讲究吗？比如说要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什么样才算是正常的呢？或者多长时间排一次？
3: 一般来说，我们刚生的宝宝24小时内都要排便排尿，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要观察的，也是宝爸宝妈要观察的。一般就是24小时不排便不排尿，啊，这个我们就需要到医院来看一下了，啊，尿呢就是根据他吃的多少啊，一般是6-7次啊，但是有的宝宝也不除外，他会有大尿泡，咱就说有一个大尿泡的宝宝。那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是一次尿的量又会比较多，另外呢要看它尿的颜色，如果是我吃够了，那它的颜色会相对来说清一些，不会那么黄，这是排尿的情况。然后还有呢就是排便的情况，那可能前几天刚生下来的时候它是会有胎便，胎便呢就是粘稠的墨绿色的那种便，但是随着喂养量越来越多，那它的胎便就会变成墨绿色的金黄色的，就会越来越浅，越来越往黄色去改变。如果这个孩子4-5天甚至一个礼拜了，他仍然是这种胎便的颜色，或者说仍然是这种墨绿色的色的大便，就说明他可能入量不太够，那因为入量不够所以便就少，就排不出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些了。注意什么呢？就注意如果在家能称体重就称一下体重，看看是不是掉的特别多。
2: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体重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吧？像现在多数的这个宝宝，我们说他这个刚生出来的足月儿，一般什么样的一个体重区间它算是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好的一个体重呢？
3: 一般我们说那个2500以上的，
2: 2500，
3: 对，我们就说正常。
2: 我一时之间突然间算不清楚2500是多少，
1: 500克
2: 多少克了，
1: 2500斤，
3: 对，
2: 5斤那其实那如果说就是生产的时候是正常的，往往一般在头一个月之内，一般宝宝的体重它波动会有多大呢？
3: 一般是刚生下来前几天波动会比较大，然后前几天呢，它会有一个生理性体重下降期，就是因为它的尿也排出来了，便也排出来的。然后呢又没有吃的那么多，所以说他的体重会下降一些，但是一般在10%以内都是可以的，
2: 相较于出生体重10%。
3: 对对对对，那如果后边他慢慢的吃上去了他的体重会往上升，一般是在7-10天升到一个出生体重，这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是在2周的时候仍然还没有达到出生体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他是不是吃少了，是什么原因让他没有达到出生体重，是有其他的一些病理状态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去医院看一下。
1: 那傅医生，我有个问题啊，特别好奇，比如说这宝宝生出来的时候体重特别重，这过去讲究哈，哎呦几斤几两的大胖小子是吧，这就长得特别好，那在长出来这么大以后，他慢慢长的过程当中，老人都会说了多吃点长得快，对吧？那如果说他长得过快的话，要不要在新生儿阶段或者慢慢长的时候给他减减呢？
3: 这个还要看宝宝自己
1: 啊，
3: 就是他吃多了或吃少了，他自己是会，咱说宝宝很聪明，他自己这个胃是有数的，如果是这个宝宝他本身就在外界没有强迫的情况下，他吃的确实胃口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如果是他吃的多，我们一般不会认为他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咱说的只要是吃到他哎够了，我开始往外推了，那我就不要再强制的去给他喂了，然后吃多了呢，会有一个什么表现呢？他会往外吐。因为本身宝宝的胃它是水平的，贲门又没有那么紧，当你吃的太多的时候，它会往外溢奶，溢的会比较频繁，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宝宝其实如果吃多了它也会不舒服，那它吃完了之后就不是那种特别舒服的状态，它可能是一种不太舒服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睡也睡不踏实，然后扭来扭去，这可能他确实是不太舒服，有点多的这种情况。
1: 我很好奇啊，这个宝宝喝完奶以后会不会像成人一样说来坐着先缓缓，别着急躺下？也这样。
3: 是因为宝宝他的胃本身就是平着的，水平比较水平，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容易往上溢奶，他那些吃到的东西呢他就离贲门口会比较近一些，所以特别容易溢奶。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会拍嗝，
1: 哎，
3: 这是很多新手爸妈首先要学会的，
2: 嗯，
3: 啊，拍嗝，啊，让他把那个胃里边的气体出来一些，
1: 排出来，
3: 哎，排出来一些，
1: 嗯，
3: 那剩下的他胃就不会那么胀，哎，那可能就不会溢奶就会比较少一些。
1: 哦，
2: 嗯，其实这个拍嗝和顺嗝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准爸爸准妈妈啊一般学的第一课，甚至可能宝宝没出生啊定的这个月嫂啊月子中心呢，啊，他就已经开始教你大概这样的内容了。
3: 嗯，
2: 但是只是教这么一个动作，具体怎么操作他其实也是在一遍一遍的这样去尝试过程当中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本领啊和方法。
3: 是
2: 的。那我比较好奇，就是从咱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讲，这宝宝吃完奶之后是应该立刻就给他去顺这个嗝，还是说我们要让他稍微休息一下，比如说平躺啊还是侧躺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再去顺这个嗝呢？
3: 一般就看你之前宝宝，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每一个宝宝他刚生下来的他的习惯不太一样，
2: 嗯，
3: 或者说他不愿意这样，
2: 嗯
3: 啊，那你就看先做几次我立刻掰嗝他会怎么样。
2: 嗯
3: 啊，如果是吃完了之后我立刻掰嗝，掰完了之后他能睡得比较踏实，那我这时候就立刻拍嗝。但是如果是他，你一开始给他喂完了之后你拍嗝的时候他不喜欢，
2: 嗯，
3: 那我们也可以先躺一会儿，然后呢或者说我不拍我斜着抱一会儿，然后这样给他捋，哎，这样他会如果比较舒服的话，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就是多待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再拍啊，就这样。
2: 嗯，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新生儿他的这个胃啊这个地方它是水平状的啊，所以它特别容易造成这样往上去反这个奶，
3: 嗯，
2: 比如说吐奶呀或者是溢奶，那如果说就是孩子出现这种的吐奶或溢奶的情况下啊，正常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操作，或者说吐多少量它算是溢奶，吐多少量它属于是吐奶呢？
3: 这个就是溢奶的话，它可能会一小口，但是宝宝自己有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表情的，他也没有恶心的这个动作啊，然后就在嘴边上有这么一小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经常就是溢奶的孩子啊，或者说第一次吃完奶之后，哎，家长就会发现他有点溢奶的孩子，那吃完奶之后我们建议侧躺，侧躺他即使稍微有点溢出来他也不会吸到呼吸道里面去啊，顺着口边就流出来了啊，一般这一小口顺着口边流出来了这个问题不大，这就是说溢奶啊，它可能就一点出来了，剩下大部分都下去了。但是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我们叫吐奶，就吐的量会比较大，然后是一下子喷出去了，然后就感觉喷射状的出来了，这个就是吐奶啊。然后再一个呢，吐出来的不光是奶还有胆汁儿，有的甚至有咖啡色一样的东西啊，那这就是病理性的，那需要去医院看一下是不是结构上会有一些问题啊，就这样。
2: 其实对于新生儿来讲是不是吐奶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呢？
3: 对，吐奶是比较危险的，有的时候他可能属于一个病理性状态，不光

0: 是说我们有胃肠道的畸形，可能他最近有感染呀，或者是这种情况啊，他也会出现吐奶，因为他整个机体，孩子的整个机体跟大人可能不太一样，他可能大人我说我肚子疼就只是肚子疼啊，我呼吸道感染就只是呼吸道感染，但是新生儿他可能呼吸道感染他也会表现在吐奶，这上面他就反映的会整个全身的这种各个器官去反映这个问题，所以遇到孩子吐奶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到医院去看一下，就是这种尤其是这种喷射性的吐奶或吐的比较大量比较多，然后我喝进去有50毫升，吐出来有20毫升，那这个量就会比较多了，还是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看一下。
1: 你看看这个光一个喂奶就有很多的讲究啊。
2: 是的。
1: 那傅医生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天这么热了，尤其是刚出生的小宝宝，家里面经常开空调，这么小宝宝在家里面多少温度才合适呢？26度吗？还是说再高一点或再低一点？因为新手宝妈一定会觉得也不能冻着了，也不能热着了，这孩子一热擦点痱子粉吧，这冻着了该得加个被子吧，尤其刚上手的时候不太了解，这温度该怎么平衡一下呢？
0: 一般现在像在医院生产的孩子回家的时候都已经是2天3天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孩子的温度其实跟大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穿多少他就穿多少就可以了，如果是觉得我是怕他着凉啊什么的，那我们在肚子上面多加一层就可以了。
2: 这温度说实话真的是不好把控。你像我们家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啊，家里面就是因为这温度大家产生了极大的争议，真的是有争议的啊，因为家里一看这个男女老少不同群体，他对于温度的感知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家里的宝爸爸多数情况下都很怕热，那家里如果说要是26度、27度的时候，宝爸爸们可能就说哎呀太热了不行，开一会儿空调吧，对于刚生产完的宝妈妈她不一样，她怕冷啊，可能家里要是这个27、28度的时候她才觉得说还相对来讲舒服一些。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讲呢，可能说哎呀这个太热太冷了，得是28、29度我觉得舒服一些。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室温因为现在天儿特别的热，像家里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开空调，在没有开窗通风的情况下的话，有的时候温度得达到28、29度了，那么建议把室温控制在多少度对于这个回到家之后的这个新生儿比较适合呢？
0: 一般26度左右，就是但每个孩子也确实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你们家确实是好几个人，他的那个温感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是一点一点的往下调，就先以最冷的那个人的感觉来为准，就比如说宝妈我觉得27、28度，那先调到27、28度，我们去摸一下孩子的后背
2: 啊，后背
0: 看看有没有出汗，如果孩子出汗了，那就说明这个温度是有点高了，那我们就往下调一度然后再去摸一下后背，如果是这个时候好了，那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好的，
2: 所以不是摸小手和小脚，
0: 小手小脚因为它是露在外边的，有的时候会即使是它有点热，小手小脚也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凉，
1: 那傅医生，你像这个宝宝这个回家之后，比如说都挺平稳的，然后夏天天又这么热，老人会说了带出去晒晒太阳吧，去走一走吧，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带出去晒太阳或者遛个弯了呢？
0: 我觉得起码得咱说月子以后而且需要挑一个天儿真的特别好的天儿，没有风，然后也没有沙尘啊，然后太阳也不能太大，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也要给孩子做好防护，这样才能带出去。
2: 我能多嘴问一下，就是说您指的这个月子以后是28天？
0: 28天以后新生儿是不建议出去遛弯的，因为他对于周围这种环境的改变，他自己的调节能力太差了，
1: 很敏感，
0: 很敏感。
2: 这个因为我家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夏天，那时候天冷就没有出去，但是后来我还在想呢，就是说在这夏天出生的宝宝们，他们是不是出去遛弯会更加的方便呢？那其实实际上26天、28天以内不建议新生儿外出去遛弯，
0: 对，不是建议，特别建议。
2: 那你看现在这个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关注他这个排黄疸的情况，定期要监测他这个黄疸值啊有没有降下来，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然后很多的老人呢包括呢过来人的经验可能会说一定要让他多吃多排啊，包括医生也说多吃多排，同时要注意晒太阳，那这晒太阳应该怎么晒？不是到户外， 而是在家里，

0: 一般来说我们说晒太阳啊，对于这些黄疸不是特别重，
1: 嗯
0: 啊，然后你这样的孩子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太阳里边它是有蓝光，我们说的这种蓝光照蓝光，
1: 嗯，
0: 但是它的量会比较少，作用有限，就是对于不太重的黄疸，我们可以建议晒晒太阳，可以晒晒太阳，
1: 嗯，
0: 但是呢，晒太阳要做好这么几点，一个是要在室内，
1: 嗯
0: 啊，不建议开窗，
1: 哦，
0: 因为有的时候玻璃可能会过滤到一部分的紫外线，
1: 嗯
0: 啊，能减少紫外线的波，啊，然后孩子呢，家里的温度要合适。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晒的时候是要前胸后背是露着的晒，他穿着衣服是没用的，
1: 要脱掉衣服，
0: 对，要脱掉衣服，所以这个温度肯定是要合适的，不能太冷，太冷它容易着凉。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要把眼睛捂好，眼睛戴好眼罩，或者说我们用帽子把他眼睛遮住。
1: 嗯，
0: 然后纸尿裤穿好啊，晒到什么程度呢？小宝宝不想再继续晒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掌握不好这个温度，就是晒的多长时间，有的时候打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这样晒也是不合适的。如果小宝宝觉得不合适了，他可能要扭了，不舒服了，我不想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要停止。
1: 所以说不是说越晒时间越长越好，
0: 对对，要看宝宝的一个状态，因为也不是特别建议在大太阳的时候晒。
2: 但中午12点下午2点多，
0: 对，这个时候呢，它其实这种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它透过这个玻璃之后射到孩子宝宝的身上之后，它的热度很高，特别容易引起灼伤。
1: 温度太高了，对于宝宝的皮肤也是一种损伤的。
0: 对，在晒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可以随时就我把手放在他的边上，看看我觉得热不热，如果是我觉得有点热了，那我们就立马停止。
2: 这个晒有没有个时间的规定？比如建议在多长时间之内，多少怎么样个频率去晒？
0: 一般来说就是10分钟左右。
2: 10分钟。
1: 哎呦，这个虽然我已经生育完了我们家的孩子了，但是现在回顾过去，发现曾经自己其实有很多的操作并不是很得当。比如说这时长，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作为新手宝爸宝妈，他可能就是希望孩子的黄疸值能够快点降下来，就想说能有时间多晒一晒就多晒一晒，但其实这个过程可能让孩子他晒得过多了，对于皮肤也不是那么的好，是吗？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是我给你规定了我说是10分钟左右，但并不是我一定要按照这个来。其实我是觉得宝爸宝妈他尽管是新手，但是呢我们对跟孩子的连接是特别好的，所以就像您说的，哎，我之前是不是做的不规范呀，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看你晒的时间长了宝宝也很好，晒的时间短点他的皮疸也没有长上去，这个不用特别硬性的去说我要10分钟，我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孩子的状态，就是我们多观察，在这个晒的过程中，我是觉得晒得多了，那我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我把手跟他搁他边上，我一边看他什么反应，然后这个太阳也能晒到我的手上，那我会感觉到这个现在的阳光的力度怎么样啊，我晒的时间是不是很长了，我有感觉，他也有感觉。
2: 你看这个有讲究的哈，要把握一下尺寸和分寸。那另外一个呀，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看自己家宝宝怎么看都好，我想抱着他睡，或者是就是让这个宝宝呢贴在自己的这个身体上中来睡一觉啊，或怎么样的，这种跟宝宝之间的肌肤的接触对他的成长或者是生活当中会有些帮助吗？
0: 这个是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其实我们是建议多抱。我们不但是这个多抱呢，就像你说的是肌肤的接触。因为尤其是宝宝刚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因为他听妈妈的这种心率当哒哒，听得比较习惯。如果我现在出来之后我仍然是跟妈妈在一起，他仍然听到这个心率在这儿，那他是会有安心的。会对于他的神经生长发育啊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建议抱着宝宝摇来摇去这样是不太建议的。我就把他放在我身边，让他跟我有肌肤的接触，有这种感应，这样就很好了。
2: 嗯，
1: 所 所以现在就是其实生产完，比如说我生产完，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直接就把孩子就放到妈妈的胸口，
0: 对，
1: 啊，一起推出了这个产房，
0: 对，
1: 啊，就是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其实给宝妈来，对于宝妈来讲还是非常幸福和美好的一段记忆的。
2: 那会不会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说，嗯，这是我的娃吗？怎么这么丑？
1: 不会的，不会的，是非常美好的，
2: 是吧？
1: 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延伸点，就是说这摇晃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孩子，比如说尤其是宝爸宝妈是也是新手的情况下，他不知道怎么去安抚宝宝，宝宝难免会有这种就是不是很乖的时候啊，有点闹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的说，老一辈说颠一颠他，摇一摇他，晃一晃他，就这个是完全不能摇，还是说就是说我们摇一定要讲究这个时长包括力度呢？
0: 也可以摇，
1: 嗯，
0: 但是要有一定的就温柔，
1: 嗯
0: 啊，然后不能太硬劲，
1: 不要暴力，
0: 对，不要暴力，啊，就温柔的摇，就是那你就像男女朋友抱着那个宝爸抱着宝妈，宝妈觉得是怎么个力度摇我舒服，那孩子也是这么个力度，
1: 嗯，
0: 啊，你看就像宝爸抱着宝妈使劲摇，那宝妈也肯定不舒服，
1: 嗯
0: 啊，就
1: 是
0: 这么一个，
1: 嗯
2: 嗯。还有啊，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奇的就是比如说因为妈妈跟宝宝的接触时间是特别长的，从怀孕呢到生出来以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妈妈抱，哎，特别安心的，就一会儿就睡着了。只要爸爸一抱，哎呦就哭了，哎呦，这让当爹的心好碎呀！这怎么就妈抱行，爸抱就不行？这我是你爸哎，那这个怎么解释一下，傅医生？
0: 这个我还真没有涉猎太多，
2: 嗯，
1: 这个我能给你解释一下，
2: 嗯，
1: 抱少了，
2: 抱少了，
1: 姿势不太舒服，
0: 嗯，对对对对，
2: 有可能是吧？
0: 有可能，
2: 哦，
0: 啊，就是还是抱少了，
2: 嗯，
0: 抱多了之后就会。一上手就会感觉，哎，这个姿势是舒服的。
2: 对，因为刚生了之后，你就月嫂会告诉你怎么抱，说手放在这个脖子后面这个地方，
0: 嗯，
2: 你就搂着它，你就真的怕使点大劲儿把它碰了，给它摔了，对吧？就抱在这儿，就是一动都不敢动了，就那种感觉似的。算了，还是看妈妈看吧。
1: 那这个妈妈第一次抱的时候也那样，就是我也不敢抱，尤其是刚刚生产完结束，就是在宝宝作为新生儿这期间，宝妈是最脆弱和无力的。
0: 对
1: 啊，这种情况下，
2: 嗯，
1: 其实爸爸的臂膀它是更加有力的，
0: 嗯，
1: 所以说。哭也没关系，让宝爸多去练练他就好了。
0: 对对对。
2: 那关于这个刚才您提到一个黄疸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这个亲戚呢，因为生完宝宝之后就直接进那个保温箱了，说宝宝黄疸，
0: 嗯，
2: 这时候我觉得真的对于这个孩子爸妈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心理的考验，
0: 嗯，
2: 因为还没怎么见着孩子呢就进小箱了，家人会觉得说，哎呦，是不是挺危险的呀，这该怎么办呢，你快去问问这怎么样了呀，家人特别担心，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也请您从专业角度来问介绍一下，这个一旦就是有这个情况了，哪怕是进到这个保温箱当中了，它是有慢慢治疗的一个过程，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能慢慢好起来，同时又安抚到这个新手宝宝宝妈。
0: 嗯，现在呢就是新生儿病房，大部分的新生儿病房都是有保温箱，
2: 嗯
0: 啊，其实我们的保温箱是恒温的啊，其实一般是30几度我们都是可以调的，
2: 嗯，
0: 肯定不会调到就像有灼伤的情况，
2: 嗯，
0: 因为它是会有一个最高限度，最高限度也没有能引起灼伤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嗯，它里边呢是有保温还有保湿，湿度也是好的，尤其是对于北京这样的天气比较干燥的一个天气，
1: 嗯，
0: 然后呢它里边保温箱里边的湿度可能更适合孩子，所以说它在保温箱里边，这个家长完全不用担心会不会引起灼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黄疸的治疗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蓝光，蓝光光疗，蓝光光疗呢是让它这个胆红素变成可溶性的，然后经过消化道排出去，经过胃肠道排出去，这样这个蓝光光疗是非常安全的，它其实就是取自自然光中的某一个波段，这个波段呢不会引起它的灼伤，因为它没有灼伤的这个咱说的红外线啊紫外线啊这种，它没有这种打光，其实比阳光更安全，这它属于冷
1: 光。我们不太懂，我们觉得好像说挺可怜的挺危险的，实际上它是更加有保障的，
0: 对，更加有保障的，因为它没有那些打光的光源，也不会说引起皮肤的一些病变，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纯的，就那一个波段也不会引起灼伤，它一般是冷光源，所以说不会引起灼伤，在那个照蓝光的过程我们也会做好防护，现在有蓝光眼罩，那种黑的不透的，那种蓝光眼罩，然后还有纸尿裤也要穿好，然后这个是在 保温箱里边照蓝光，那你全方位的，它不穿衣服的，啊，前胸后背四肢都能照得了，
1: 嗯，
0: 啊，这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它可能我们说到新生儿科，除了要照蓝光。

0: 之后，7到10天之后，哎，他的血脑屏障就已经发育大了。
1: 哦，
0: 所以即使一个月的宝宝，他稍微有一点黄疸，就比如说我们纯母乳喂养的宝宝，一个月了，我还是有点黄疸，还是看着黄黄的，但是值呢又不是特别高，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去处理，啊，就让它慢慢自然消退就可以了。
1: 哎呀，我真的是很后悔没有早点遇到您做这期的科普啊，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宝妈也可能都遇到我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可能认真的去照顾孩子了，然后一个月了，这孩子黄疸怎么没有完全的去降下来呢？也很担心，但其实可能就是母乳性的黄疸，但母乳性黄疸它并不是病理性的，它并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对，不是说所有母乳性的它不会造成影响，要根据孩子的年龄，还有黄疸的值，如果是他在刚出生的几天。7天以内，他的黄疸值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强烈的会建议，宝宝住院，然后进行蓝光的治疗，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血脑屏障还没有发育好。他的胆红素容易经过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子里边去。然后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害。这个时候我们会强烈的建议他住院，然后把这个黄疸照下来，然后以防他发生一些后遗症啊什么的。但是如果是你孩子的年龄比较大了。他的黄疸值又没有特别高，即使有一点点黄疸，我们找着只要找着原因了，咱说的母乳性黄疸，他只要是因为吃母乳引起来的，黄疸又不是特别高，我们也可以让他慢慢的去消退。
2: 你看这时候就知道了吧。那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傅医生，比如说对于新生宝宝妈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每天的变化都非常的格外的关注，一旦有些情况的话，你比如拿我来说的话，就跟你刚才说的似的，一个月了，这怎么还这个色儿又没消呢？再去跑趟医院问问医生，总觉得每次这么来回挺麻烦挺折腾的，有没有一些更加方便的方式能够方便宝宝宝妈跟我们医生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呢？
0: 我们医院推出了一个互联网视频号。这个呢就是宝爸宝妈可以绑定宝宝，因为我们在出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登记号。我们可以绑定这一个，然后挂互联网视频号，可以咨询一下大夫。大夫呢都是我们高年资的大夫，然后去接这个视频号。然后呢除了这个黄疸，还可以咨询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喂养我不知道喂的怎么样，然后体重啊，然后在这个就是养育宝宝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去咨询一下。
2: 这个咨询的时间是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段吗？比如说
0: 它就跟我们普通挂号是一样。比如说几点到几点你挂了这个号，大夫可能如果是这个时间没有时间，也因为有的时候会有排队嘛，如果前面聊的时间长了，那你可能就要往后排一排。但是今天你只要是挂了，肯定会有大夫接诊，但是接诊之后咱就可以问到你想问的所有的问题。没有时间限制。
1: 这真的是太方便这个新手宝宝宝妈了，避免了奔波，而且能够及时的解答。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互联网视频号怎么样，就是宝爸宝妈怎么样才能够搜索和关注得到呢？
0: 它是在我们北京有医院服务号。里边呢有挂就诊服务。然后有一个互联网服务号。然后有儿科，然后你就可以挂
1: 所以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搜索先关注一下咱们有医院的这个公众号。
0: 对，
1: 然后找到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诊疗的这个窗口。
0: 对
1: 就可以了。
2: 真的是特别方便啊。那傅医生，如果说想挂您的号的话，去看病的话，给宝宝看的话，您的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目前是在病房。
2: 病房
0: 所以现在呢我也负责这个互联网视频号。所以如果是你有想宝宝的一些问题想再咨询啊什么的，你可以挂这个互联网视频号。至少一年的时间吧，我是会接这个，我是负责这一块的。
2: 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这上面比如说可以指定医生吗？比如说我想让傅医生来。
0: 目前还不行。
2: 还不行。
0: 但是如果因为他有留言，如果你就想我想让某一个大夫给我来解答来看，你可以在下面上面留言上。我就是提供病情的时候我就要说明白，这样我们每都能看到，如果不管是谁接到了之后我都可以转给另外一个大夫。
2: 这样。
1: 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是如果说是在咱们医院生产的这个宝宝，他肯定都知道了这个能够挂这个号了能够互联网诊疗的。那如果说非在咱们医院生产的其他医院的这个宝宝，

0: 那他如果说想要挂咱们这个线上号的话，他也是能够同样的去挂号和搜索的，是吗？
1: 嗯，这个需要先给宝宝建一个卡。
0: 啊，就是先到医院去建档。
1: 对，先到医院建
0: 档可以了。
1: 对，建个卡那就可以了。
0: 嗯，那就是挂咱们医院的儿科，先建一个卡就可以了。
2: 那这个宝宝多长时间洗个澡合适啊？
1: 就看家里的情况。如果宝宝就是家里温度也合适，水也合适，那可以一天一次也行。但是呢，因为宝宝他的皮脂有时候分泌没有那么旺盛，如果你摸着宝宝身上干松松的，也没有感觉特别多的那种，咱说的脏的那些东西，那我们也可以一周两三次，一周两三次其实完全可以够。
0: 就不用，也不用清洁过于频繁。
1: 对，不用清洁过于频繁。
0: 像现在新生儿就是出生，没等出生之前，宝爸宝妈已经给宝宝买好了什么身体乳、沐浴液啊，包括什么抚触油。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建议使用这些东西吗？
1: 如果是宝宝身体就是没有特别脏，然后你看上去也是比较干净的，得用清水洗就可以了，就不用沐浴液了，不要过度的去清洁。然后呢，就是身体乳肯定是要用的，但是呢我们要有几个原则。第一，成分要单一，不要有香精，这种是比较好的。然后沐浴油也是这样的，有成分要单一，然后不要有香精。
0: 懂了，就是我们还是要去选择适合宝宝的，然后不要有太多这样添加剂的这样的成分的，
1: 对，
0: 安全的。
1: 对，
2: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那宝宝擦屁屁那个纸要用什么样的呢？
1: 柔软的，
2: 柔软的，
1: 不要有香精的。
0: 也就是现在有什么棉柔巾呢，
2: 湿厕纸啊什么之类的。
1: 成人湿厕纸不建议，因为成人湿厕纸其实有好多添加的东西。然后那个洗的时候就是擦屁屁，我们是建议用清水撩着洗，洗完了之后用干巾也好，湿巾也好去蘸，不是擦，
0: 不是摩擦的，
1: 对，是要用这个去一点一点去给它
2: 蘸干，
1: 对，因为它的皮肤太
2: 娇嫩了，
1: 对，然后你擦的话特别容易擦破。
0: 学到了是不是满满的干货呀？所有的这个新手爸妈或者准爸爸准妈妈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加的科学的去护理好你的新生命。也在节目最后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傅医生，也希望您有空再来，再给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
2: 再次感谢傅医生，谢谢您有空常来。
1: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0: 好，谢谢。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2: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方向右。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养老保险的关系异地转移。首先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养老保险的关系转移，都要转一些什么。说白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就是把你在不同城市交的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合到一块儿去。就是咱们的职工养老保险呢，它是按统筹地区去管理的。比如说你在 A 城市上班，那你在 A 城市的社保系统里边就会有一份独立的养老保险缴费的一个记录。后来啊，你就换到了这个 B 城市长期工作了，那么就会在 B 城市当中新生成一份缴费账户。那么这两份记录本来是分开存在不同的地方的，如果你不办转移的话，就像你把钱分别存在两个不同的银行。那么最后咱们在算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去自动就是累加在一块儿。那么转移的时候呢，您个人的这个账户里面攒的钱，它会全额的转到新的参保地，那么缴费年限也会合并计算。
6: 哎，是的，有的朋友很关心啊，如果这个我不转会不会有影响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因为咱们退休之后领这个养老金呢，是按全国累计的养老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来算的。累计缴满15年达到退休年龄才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比如说如果您换了城市不转移，之前在外地交的几年社保呢，退休时候就没法自动合并到退休地的账户里，不仅会少算缴费年限，之前交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呢，你也没办法全部的累计计算。不过呢，如果您还没临近退休，那就甭着急了，咱们等确定退休了之后呢再办也来得及。
11: 比如说过去办过养老保险转移要转出地，那么转入地这两个城市来回的跑交材料等等，感觉其实挺麻烦一事儿。但是现在好了，现在呢已经实现了全国的一个联网，咱们通过电子社保卡、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就能够线上申请，两地社保部门会自动去对接办理。
6: 关注一下10月9号上午9点到10号的下午5点，符合申请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以提交在京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网上申请。 进城务工人员应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证、居住登记卡或工作居住证，在经有合法稳定住所、在经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六年、在经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六年，作为考生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经在经连续就读三年的高中。
11: 另外呢，报名的单位呢将会对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考生信息呢将会被提交至市公安局、市社保中心、市医保中心、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等部门进行审核。那么审核的结果由报名单位于11月1号前通知考生，审核通过的考生呢应于11月1号9时至4号的17时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去填报个人信息并缴费。那么完成网上填报个人信息并缴费的考生呢，还需要按照报名所在的区高招办的要求到报名单位进行一个现场的资格确认。
6: 只有完成提交申请、申报个人信息并缴费、报名资格现场确认三个阶段的考生，就可以参加2027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各类高职的招生考试。学生从高职毕业之后呢，可以参加优秀毕业生升入本科阶段的学习的推荐和考试录取。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自助车道的投用，有8条自助车道投用了。如果您没有装 ETC 的话呢，也能够自助的缴费。一起来关注一下，正对着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机场第2高速岗山收费站呢，日前完成了自助化的改造。那么今后呢，没有安装 ETC 的车主也可以走8条自助车道自助完成缴费。缴费中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呢，大家只需要去按下求助键，就能够获得云端的远程协助。那么改造之后呢，每条车道每小时多放行49辆车，8条车道高峰时段呢，每小时可多放行约400辆车。
6: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改造的内容啊，通过改造车道条形提示屏、放置限高龙门架、增设交通引导提示牌和夜间提示灯带等配套硬件，将小客车引导到自助的专用通道，将现金缴费车辆、货车等引入人工车道，同时呢，加装车型的识别设备，精准识别不同的车型，优化车道摄像机功能，提高车牌的识别准确率。
11: 另外呢，收费站还建成了智慧云舱远程值守平台，强化特殊情况的提示功能。就是当司乘人员呢在自助缴费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了困难的话，只需要按下机器人上的求助键，那么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远程音频系统实时介入，从按下这个按钮然后到获得响应，全过程压缩到了1分钟以内。同时呢，站区内仍然会配备智慧服务岗的人员，比如说针对于摩托车呀、临时牌照车啊等等这些特殊情况，及时进行现场的处置，确保通行快捷有序。
6: 是的，也配合全市高速公路电子发票的推广政策，改造之后的自助缴费机器人将全面支持电子发票功能。司乘人员完成支付动作之后，电子发票可以在乐速通手机 APP 上开具，就不需要在收费窗口等待打印，真正实现了咱们缴费马上就走，发票呢在手机上也能查得到。
11: 近期呢也是处置了很多起人员被困山野的这种险情的一个发现，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温馨的来提示一下大家了。其实秋天爬山是挺好的，但是爬山不是说什么禁忌都没有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温馨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爬山的3忌。
6: 哎，是的，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不要一个人爬山。来看一个案例，9月13号，一名54岁的男子呢，看了网上的攻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就一个人从市里到房山去爬野山，之后失联。6天之后啊，救援人员在一处崖底的水坑旁边发现了失联者的遗体。救援人员判断呢，这个人可能是因为坠崖加溺水导致的死亡。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爬山，这个风险非常非常大，因为如果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遭遇意外或者迷路，您想找一个报信报警的人、现场能够处置的人、共同应对难题的人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大禁忌，不要一个人爬山。
11: 这第二个禁忌啊，就是准备不足贸然进山。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个事件，9月19号晚上7点左右呢， 蓝天救援队接到了一助求助接到了一通求助的电话哈、啊，说在这个一个山上，哎呀，孩子走不动道了。于是呢，11名救援队员立刻行动，在晚上8:30的时候，在山中发现了被困者微弱的手机灯光，通过喊话确认了对方的精准位置。这为啥呢？原来就是一个爸爸呀，带着10几岁的孩子爬爬山，爬着爬着就迷路了，所以被困了。其中呢，也是感慨到了，说这个爸爸是咋回事啊？就是只看了网上的指南，然后就觉得，哎呀，行，走，咱爬山去。这初衷是好的，首先得表扬一下这个爸爸啊，带孩子亲子活动什么之类的，亲近大自然，这初衷真是挺好的。但是太过于贸然了，看了网上的指南就贸然进山，不仅没有准备充足的饮用水，也没有携带专门的照明装备，真的是太大意了。所以这禁忌二就是准备不足，贸然进山真的不可取。
6: 是的，现在呢大家也很流行啊，跟着团队一块儿去啊，但是呢跟着团队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团队间成员都不熟悉，也会有风险。再来看一个案例，9月19号晚上8:10，救援队接到了一名户外登山团的领队的电话。领队说呢，他们是一支来自天津的30人户外登山团，登山途中呢有一位60多岁的退休教师走丢了。当时呢只有领队在山下等待救援队，团队的其他成员呢都撤了。救援队呢派出17名队员立马上山，在第二天的凌晨3点左右呢才找到失联者，把他安全带到了山下。所以说这就是风险点，因为如果您跟着团队一块去的话，彼此之间都不熟悉，那结果就是可能自己出了事儿啊，自己迷路了，但是别人都走了呀，可能只有领队那儿毕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在山下苦苦等待着。但是如果我们在迷路的那一刻，团队之间成员都比较熟悉，哎，发动一下找一下，可能呢就在附近，大家离得也不远，也不会产生后续的一些更为危险的情况。所以不要贸然的跟着一些团队出去玩。还有就是咱们在秋天呢登高望远，赏赏秋景，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不要把美好看得太过于重要，咱们先做好保障自身的安全，再去看看有没有美景供自己欣赏。
11: 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爬山三忌，最忌一个人爬山，最忌准备不足贸然进山，还有就是团队成员都不熟悉的这种情况。
9: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2: 这花瓶真好看，
13: 真好看，
14: 哇，真好看。
9: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5: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9: 一次事故。
16: 哎呦，这谁呀？
17: 哎呀，出血了。
9: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8: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9: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0: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2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0: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21: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2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2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2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2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21: 爸妈，我们都来了。
24: 爷爷奶奶。
9: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2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邢宪岭律师。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主题是坚守法律底线，守护财产安全。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持续完善，政务服务日趋规范透明，但仍有部分群众抱有侥幸心理，迷信花钱托人、疏通关系、走人情捷径办事，最终误入不法分子设置的诈骗圈套。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遭遇诈骗后，只要警方成功破案，涉案赃款追回，被骗钱款就能原路返还，挽回损失。但依据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标准以及公示典型判例，不少群众存在重大法律认知误区，对违法请托类的诈骗案件，即便诈骗行为人被依法判刑，全部赃款追缴到位，涉案钱款也将依法上交国库，当事人无法追回损失。接下来我结合两起2026年法院公示入库典型案例以及相关法条，给大家详细解读相关法律规定。案例一，花钱消除酒驾处罚，被骗60000余元全额没收。当事人洪某胜因酒驾被交管部门依法查处，本应依法依规接受行政处罚，洪某胜却心存侥幸，不愿通过法定流程处理，试图花钱找人疏通关系，撤销酒驾违法记录。张某威见状，谎称自己熟识公职人员，可帮忙免除酒驾处罚，并以办事定金、加急处理费用等为由，先后骗取胡某胜共计60700元。后续骗局败露，胡某胜觉察，被骗后立即报警，诈骗嫌疑人主动全额退还全部涉案资金。法院最终审理裁定，欧某胜出资付费的核心目的是规避法定行政处罚，寻求不正当豁免，涉案钱款的用途违法，属于不法目的的给付，不具备合法性，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最终涉案60700元赃款依法没收，全额上交国库，当事人自行承担全部经济损失。案例二，重金托关系募取经营资源，5800万元全额充公。企业经营者刘某清为获取不正当的特殊经营便利，企图依靠人情人脉抢占市场资源，黄某华抓住其投机心理，谎称掌握人脉与审批资源能够帮忙运作，并以打点疏通关系为由，陆续向刘某清索取收受钱款共计5800万元。黄某华在收取巨额款项后未开展任何关系运作，将全部涉案钱款用于个人挥霍、购置房产以及投资理财。刘某清发现被骗，联系黄某华还钱无果后报案。案发后经司法机关审理查明，刘某清主动出资托关系，目的是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请托事项本身具有不正当性，其对应的支付财产的目的是为了用于实施犯罪的，该财物不应作为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向被害人返还。最终5800万元涉案资金被依法全额收缴上交国库，全部经济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为什么非法请托被骗钱款不予退还？不少群众对此深感疑惑，明明自己是诈骗案件的受害者，为何被骗损失最终要自行承担？答案的核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4条规定中，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和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法律评判的核心标准十分明确，法律均保护合法诉求与合法财产，钱款能否追回返还不取决于你是否被骗，而取决于请托事项是否正当。若是日常交易正当求助过程中遭遇诈骗，涉案财产一定会依法返还，但如果钱款用于消除行政处罚、攀附人脉关系、谋取特权利益等行为，本身不具有正当性，不再属于法律保护的合法财产。 即便遭遇大骗，警方破案追赃，法律也不会为个人侥幸违规心理兜底，所有涉案钱款依法上交国库，全部经济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在此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对于请托型诈骗犯罪，如果被害人的请托事项本身具有不正当性，被害人向诈骗犯罪分子支付财物的目的其意图用于犯罪的，则该财物不应当作为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向被害人返还，而应当依照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后上交国库。现实中部分群众迷信人情解禁、金钱打点，企图通过花钱托关系规避制度规章，突破办事流程。事实上，从主动转账、私下托人办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一旦遭遇骗子，不仅请托的事情彻底落空，据违规诉求产生的财产损失也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广大听众朋友，务必认清法律底线，遇事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依规依法办理，彻底摒弃找关系、走后门的老旧侥幸思想，自觉拒绝圈钱交易、违规请托办事等各类不法行为，坚守法律底线，恪守办事规矩，才是规避诈骗风险、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最稳妥、最可靠的方式。以上就是本次突发火爆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
22: 帮助让人温暖，
1: 让人温暖；
22: 帮助让爱延续，
1: 让爱延续。
2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 内心
22: 更温暖，
1: 更温暖。
6: 欢迎您回来，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自家的旧手机。不知道您用完的手机或者您淘汰后的手机一般会怎么进行处理呢？
11: 你会怎么处理呢？
6: 我会给我爸用。
11: 怎么可以这样呢？
6: 对啊，因为
11: 不应该买新的吗？爸爸用旧了你再用吗？
6: 不是，因为他需要两个备用机。
11: 哦，
6: 所以我的这个就正好作为他的备用机了。
11: 哦，
6: 因为我不需要备用机，因为像一些工作的人，他可能自己一个手机工作用，一个手机私人用，但是我觉得太麻烦了，我可能直接俩微信复制一个微信，然后两张卡放一个手机里边，也完全够用。
11: 你手机是可以放两张卡的？
6: 对啊，苹果手机好像不行，但是苹果手机有一卡双待的呀。
11: 哦，
6: 好像是版本不一样，
11: 还没涉及到，还没涉足到那个领域。
6: 那可能你该换手机了。来，那你要换了新手机，你现在这个旧手机准备怎么用呢？
11: 我上次的旧手机还在我桌子上放着呢。
6: 啊？
11: 我会，因为我每次
6: 就放在那
11: 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的一个特别伟大的壮举。
6: 嗯。
11: 我有一次手机卡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当即就在美团外卖上叫了一个手机来。
6: 嗯。
11: 然后新手机的内存和旧手机的内存是一样的。
6: 那你挺会买呀，你这
11: 两个内存是一样的。然后就是手机就是苹果手机，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直接可以一键就是把那个东西全部拷到新手机上，只要登录那个账户。我当时那个旧手机就是因为储存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它会卡。我买了新手机之后，我就把它一键就又转移到了
6: 同步了，
11: 然后发现新手机也卡，我当时就投诉人家，我说我买的新手机为什么这么卡？我说之所以换新手机，就是因为我旧手机卡呀。后来人家那个客服还特别有耐心，一步步的指导我。后来我发现其实 bug 出在我自己身上。
6: 对，所以咱们买手机之前，特别是在换手机的时候，您得清楚，比如说我的手机256G，我大概用两年内我一下内存都不用清。那可能到达2年左右的时间我得清，但是得清的时候呢，您就得判断一下你该清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自己能接受的。因为生活当中大家用手机不会有那个好习惯，就我每次用完拍的一些废片啊，及时给它删一删。
11: 对，
6: 不会删就放那儿了。
11: 对，
6: 我就挑我喜欢的。还有什么截图啊，给人随便拍的微信图片呢，就这种东西一般来说不会动。
11: 嗯，
6: 如果您懒得动，起码您得买个500多的或者买1T的。所以我下个手机想换个1T 的，
11: 然后也跟我用一招，然后直接复制过来。
6: 不，我从来不复制，我一般把重要的数据我是这样备份的。我的旧手机呢，如果要淘汰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图片、视频， 还有文件重要的内容先传到我的电脑上备份一份，之后这新手机清空内存就行了。
11: 哦，
6: 然后放家里，我要当备用机我就拿来用，或者家里面要有用的话就寄回家，一般就这样处理。然后新手机呢，就基本上你把老手机里边需要的图片，其实最后你需要的也就那么几百张，或者一两百张，甚至更少，也可能一张不需要。
11: 嗯，
6: 我原来大学时期换手机的中间过程，我还把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给它同步过来，但后来发现一点儿用没有，
11: 那我
6: 还占了几十个 G 的
11: 内存。你有这个习惯，我觉得我以后得防着你一点儿，就不能够轻易许诺你啥。
6: 也是啊，
11: 你能遗留好几年。
6: 不是，我这个聊天记录吧，现在也没存着习惯。
11: 嗯，
6: 但是平时说话吧，我脑子好使。
11: 这太可怕了。然后这边有听众在说了，关于这个旧手机，他说你们没有听说过回收旧手机，回收旧手机可以换盆儿
6: 啊，换锅碗瓢盆儿
11: 啊。
6: 那时代不一样了呀，朋友。现在不流行换锅碗瓢盆了，
11: 现在可能都是转一转。
6: 对。换点零钱，
11: 爱回收之类的平台，
6: 换个零钱是现在的主流方式啊。
11: 嗯，
6: 旧手机放到二手平台上去看一看价格大概是多少，
11: 对对对，
6: 或者呢直接就卖给了那些修手机的小店铺。
11: 嗯，是的，
6: 看他们需不需要，
11: 有什么可以用的，
6: 报个价。
11: 嗯，
6: 卖个几百上千块钱，基本是这几个主流的处理方式。如果您的手机啊这么随意的去卖出去了，有没有风险呢？
11: 稍后揭晓。
1: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山寺北加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叶若春泥，乱花渐

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啊。
2: 哟，等半天了吧？
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2: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3: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他就能落锁了。
2: 明白了，
3: 走吧，吃饭去。
2: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他也摆正了。
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5: 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5: 更温暖，
6: 更温暖。
7: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周一。
8: 各位好，我是唐雪。
7: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旧手机的处理。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主流的几种方式啊，现在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个放到二手平台去转卖了啊，
8: 对，
7: 换点零钱。
8: 是的。
7: 但是我们在转卖的时候呢，您有没有考虑过个人信息安全呢？
8: 嗯，这个换下来的旧手机，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处理才算是安全的，能够保护住我们个人隐私呢？
7: 对。那说到个人隐私，大家会想着，哎，我把我手机里旧手机里的原来的视频啊、照片、文件啊都给它导出来了，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去卖掉。
8: 嗯，
7: 你看一点痕迹没有，像新手机一样的，
8: 哎，
7: 这肯定安全吧？
8: 这些操作并不能够彻底的清除手

0: 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了，就是你格式化之后这个信息啊依旧可以恢复的。
1: 对，大家不要小看技术能手的能力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来解析一下，为什么您恢复了出厂设置之后还是不能够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全部抹除呢？需要我们多做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清空内存，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您还得继续用手机下载一些大的文件夹，什么电影啊电视剧啊，这几十几百个 G， 先把手机内存再次占满之后，
0: 嗯，
1: 再重复一遍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
0: 嗯，
1: 这时候呢就能把最原始的那些藏在您看不见角落的数据给它抹杀掉了。如果这时候呢有非法的人、不法的人啊，有别的一些企图之心，他想把您手机里的数据调出来，他调不出来，他只能调出您上一次覆盖的电影、电视剧。
0: 哎，就是再怎么能耐、再咋厉害，他也只能看到你下载的那些搞笑电视剧了。
1: 哎，对，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安全的，就是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下载一些大容量的电影、电视剧，把手机的内存占满，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
1: 是的，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啊这个会有安全风险呢？是因为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获取到的手机身份信息，冒充客服退款啊、虚假贷款，甚至亲友借钱，包括你各种各样的骗局来找上自己。
0: 嗯，
1: 所以咱们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在正确的处理掉二手手机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减少咱们手机信息泄露的风险。
0: 嗯，其实除了旧手机的处理方式之外，其实咱们日常使用手机的时候也应该去注意一下保护咱们个人的信息安全。比如说一些公共设备啊，咱们一定要谨慎的使用，谨慎去使用那些无密码的无线网络，
1: 嗯，
0: 公共手机充电桩等等，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盗取。
1: 哎，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呢，咱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有一些操作呢是一定得记得的，比如说呢，钓鱼攻击这个很重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啊，包括来历不明啊，短信当中的不明链接，这个呢我们一直在做提醒啊，不要点击，您不清楚的东西呢，咱就不要碰，有可能这一些您不清楚的链接背后藏着木马病毒，会把咱们的个人信息给窃取走。
0: 嗯，其实设置保护，这个叫隐私保护，常用的这些聊天软件当中啊，咱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关闭容易去暴露咱们信息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发布动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去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这些信息安全。
1: 嗯，还有就是拒绝过度采集，比如说咱们在官方平台虽然下载的一些 APP 啊确实是正规的，
0: 嗯，
1: 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要在下载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儿，有一些没必要的权限咱就不要去授予了。
0: 嗯，
1: 它会采集到咱们的通讯录，
0: 对，
1: 还会采集到咱们的短信，
0: 嗯，
1: 还会采集到我们的摄像头啊、麦克风啊，这些所有的权限，您觉得这个软件当中就用不到麦克风的功能，咱把这个权限给它关了，
0: 是的，
1: 它就不会说什么后台启动的时候去采集到我们的声音。
0: 嗯，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是网站呢，咱也要取消账号的一个授权，就有时候可能嫌麻烦，比如说它会自动弹窗一个是否记住该网站的密码。
1: 哎，对，有这样的，
0: 有的人可能就会选择啊记住，然后下次怎么着的
1: 登录的更方便了。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留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自己信息的一个暴露。
1: 对，我们自认为给自己留的方便，有可能成为不法分子的方便，更方便的调取咱们的个人信息。
0: 嗯，
1: 所以呢这都是生活当中使用手机时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的好习惯。
0: 对，
1: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哎，您发现了自己个人信息泄露了，那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
0: 嗯，这个教大家五步维权的方法哈。这第一步是啥呢？如果你发现了，哎，暴露了，那一定要立刻的退出异常登录的设备，冻结涉及的账户。
1: 嗯，
0: 比如说微信，它上面有一个叫做冻结账号的这个功能，就赶紧给它冻结了。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修改密码。
1: 哎，对，
0: 所有关联的账户，比如说同一个手机号去注册的那些 APP， 什么微信、微博啊，什么支付宝等等，什么视频号啊，什么之类的，一定要全部更换，全部换成那种更高强度的密码，避免使用近期使用过的这个旧密码。
1: 对，高强度密码呢，咱们也不要设置一些很容易的，比如说自己的生日啊作为数字。
0: 嗯，对对对，
1: 一般高强度的密码呢，基本的三点就是数字加字母的大写、小写，还有的一些高强度密码呢，它是支持输入一些特殊字符的。
0: 嗯，
1: 艾特呀、井号键呐、星号键呐，这些呢，咱输进去之后呢，密码强度更高了，就不容易破解。
0: 对，还有一点很重要，干啥？

0: 事儿咱得留存证据啊，对不对？保存相关的截图、短信、邮件等等，记录比如说您这个信息泄露的时间和这个途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其实针对于这个吧，证据怎么样去抓取，我个人的一个小方法啊，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普及过了，就是我会在各个购物平台包括各个平台上取不同的名字，我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文件夹里边就记着，比如说我在什么百度账号上名字叫什么，微博叫什么，然后微信叫什么，购物平台上什么，就很多名字，我也容易忘。
1: 起名小能手啊。
0: 对，但是呢，我会把它都写下来记住，然后一旦我发现，哎，他突然间叫了我这个名字，我就知道哦，是这个平台，所以我就会截图，
1: 对，
0: 精准找到。
1: 这个方法呢，也只适用于记性好的朋友啊，要不然哪天睡梦当中接到一电话，喊一个名儿，说不是我挂了。
0: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清晰的、清楚的记得你在哪个平台叫啥名儿。
1: 对，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看啊。
0: 对。
1: 还有就是呢，咱们如果呢发现了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了，要及时向平台去投诉。比如说应用商店举报违规的应用。也可以呢拨打12321网络与不良信息、垃圾信息的举报受理中心。还有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电话。
0: 最后一点呢，就是咱可以通过这个法律的这个渠道去维权。如果因为这个信息的问题呢，导致咱们财产损失，一定要保留证据，并且报警，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责任。
1: 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发劳动者。这个呢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词，而且呢社会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度也在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像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暂行规定当中就实施了四大权益，能够更好的保护咱们的银发劳动者。其中就说到了暂行规定打破了达到退休年龄及丧失劳动保障资格的传统观念，构建起了保障模式。超龄呢不再是权益保障的一个只修服，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已经退休的年龄，咱们是不能够签这个劳动合同的，只能够去签订另外的一份用工协议。但是这用工协议呢，我们总感觉到好像有一些地方保障的不是特别好，比如说休假休息的制度啊，还有薪资报酬的规定啊等等，会有一些制度上的漏洞。所以呢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就能够弥补这些漏洞。
0: 其实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啊，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以及它的这个使用，比如说这个适用范围当中是不是得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第二个就是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第三个呢就是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如果您符合了这些条件的话，还有一点就是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之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这些都是适用于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
1: 对，还有一些呢是卡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但是呢自己又是退休状态的劳动者。
0: 对，
1: 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在延迟退休期间或者是办理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呢，还是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不适用于本规定。
0: 就是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规定了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四大基本权益保障。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咱们劳动报酬这事儿啊。劳动报酬是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那咱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你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一点是有规定的。第二个就是货币支付按月发放，咱们用人单位呢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约定及时足额的去支付，至少你每个月得支付一次，不得以实物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个有价的一些证券啊去替代，也不能够去克扣或者是无故拖延。
1: 是的，还有就是休息休假，一般来说呢是不安排加班的，暂行条例当中呢这是也有规定的。明确要求合理的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加班，如果确实有加班需求的，应当遵守劳动法关于延长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的规定。比如说如果是工作日加班，周一到周五要加班了啊，这时候呢支付1.5倍的工资，包括一些补休日啊，休息日加班支付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支付3倍工资。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啊，四个字儿，量力而行。 用人单位呢，我们应该去根据超龄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去确定合适的一个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去安排从事一些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是一些危险的作业，同时呢也应当去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劳动安全卫生方面量力而行。
1: 是的，还有工伤保障。过去呢超龄劳动者呢没法参加工伤保险，工伤之后呢维权又很难，所以呢暂行条例就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是不交工伤保险费的。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
0: 还有一点是最关键的，就是书面用工协议这个事儿，这个白纸黑字儿啊，这个写清楚了，这个是很关键的。暂行规定当中就要求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去签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的期限，咱一定要记好这内容都有什么啊，这个协议当中的期限、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等等这些事项。书面协议呢是咱们维权的一个基础，所以千万不要以简单的什么返聘协议啊去草草了事，不行，刚刚提及到的这些东西啊咱都得写清楚了。
1: 是的，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都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当中所提到的四大基本的权益保障，能够给大家进行兜底。所以呢如果咱们真的在生活当中超龄劳动者遇到了一些权益受损的情况，我们就能够依据暂行规定当中的具体的条例来作为自己维权的依据。比如说如果呢咱们有这个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找行政投诉。根据暂行条例暂行规定当中的一点，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超龄劳动者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进行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实施监察。
0: 还有就是申请劳动仲裁，因为暂行规定当中明确了劳动的报酬，还有就是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去进行处理。还有就是呢咱们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其他的事项发生争议的，咱们当事人呢是可以依法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1: 还有就是在任何环境当中这个证据留存的意识一定要有。书面的用工协议、工资发放记录、考勤记录、工作安排指令等材料证据越完善，咱们的维权呢就更加有利。所以呢也一定要提醒一下用人单位，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这是法定的义务，不是可以选择的一些项目啊，咱们挑车似的，选这个选这个选这个，不是选配，是必选项。
0: 对
1: 啊，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多方责任咱们一定要共同发力，就是多一份合规的意识，多一份证据意识，希望每一份劳动者的付出都能被看见，都能被尊重。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0: 源临时显著提高标示价格并作为折价。解决问题，与消费者签订霸王条款，比如通过格式条款排除 4S 店违约时承担返还双倍定金的责任，通过格式条款排除 4S 店承担隐藏瑕疵的质量担保责任，免除不能按时交付车辆的责任，或以具体交车时间以本公司通知为准的格式延迟或模糊交车时间等。陷阱四，质量问题。销售过程中，以国产配件冒充进口配件，以副厂配件冒充原厂配件，以旧件冒充新件销售，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甚至销售或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或因经过3C 认证而未认证的产品。陷阱五，消费欺诈。维修保养中借机夸大车辆隐患，不告知车主情况下将车辆或配件等送第三方机构维修，或将剩余的机油等辅料做再次销售，重复收取费用。强制要求不在该汽车 4S 店买保险就不卖车，或者指定购买某保险公司特定险种等。汽车消费注意事项，在购车时，消费者首先要选择正确的购买渠道，尽量在资质全、规模大、社会信誉良好的 4S 店处进行购买。其次，要认真审阅购车合同和查验车辆，同时看清违约责任、双方权利和义务等条款。到店提车时，按照验收单上列明的项目进行仔细验收，随车凭证和文件交付齐全后再签字确认。三，要注意保存单据和交易留痕。维修保养中要求汽车经销商提供旧件展示、维修成果等。
1: 爷爷，我喝完了。
2: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1: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
3: 孩子，你可真棒啊。
4: 宝贝，吃不完了吗？
1: 饱了。
5: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哦。
1: 嗯。
6: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
7: 哎呦，您别着急，来，我扶您一把。
6: 哎呦，谢谢谢谢，小伙子，你先来啊。
8: 文明是晨光里的一次分类，是车厢里的一次谦让，也是餐桌上的一次清盘。
1: 举手之劳小事情，文明习惯我先行。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0: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1: 帮助让人温暖，
12: 让人温暖；
11: 帮助让爱延续，
12: 让爱延续。
1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2: 更温暖。
13: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啊，重要的不是我们跑得有多快，而是没有轻易的离场。这样的话，我们最终都能到达希望的彼岸，到达终点。状态好的时候呢，可以全力以赴的去投入；状态一般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稳住节奏。毕竟有句话叫“行稳方能致远”。
14: 哪怕今天呢，我们只是向前去前进了一小步，那也比停留在原地更加的接近我们心中的那个目标。希望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够不慌不忙，在自己的节奏里持续向前。
13: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4: 我是唐雪，
13: 咱们下期再会，
14: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一号地迎来首批优质项目入驻。泽景北京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比伯斯特北京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原向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三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相继完成租赁协议签订，正式落地园区。本次入驻的三家企业都处于汽车智能化细分赛道，拥有扎实的技术资质、较强的成长动能，并与园区产业方向高度匹配。泽景电子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港交所上市的车载 HUD 龙头厂商，此次计划投建年产60万台车载 HUD 产线。比伯斯特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于一身，主攻线控底盘系统研发、制造与销售，计划形成年产100万台集成式线控制动系统和80万台电子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的生产能力。原向科技同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在智能驾驶芯片及视觉系统解决方案领域具备优质供应商实力，拟建设年产50万套双目模组产线。三家企业合计租赁园区厂房面积约1.4万平方米，全部项目均计划于2026年底产线试运行，2028年全面达产。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8亿元，将为顺义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质增效、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实体动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工程，区域汽车产业提质升级核心承载平台，生态港顺义园聚焦汽车电子、汽车智能、汽车品质三大核心领域，构建研发、制造、检测、应用全链条产业布局，精准承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优质产业资源。此次首批项目集中入驻，标志着园区集群效应出现，产业磁吸力进一步增强。记者刘佳琪报道。秋意渐浓，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的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这里有着金黄的向日葵、青黄交接的稻田、如烟似雾的粉黛乱子草，三色层次秋景，花海与田园共生，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秋日画卷。从80号门进入，沿道路直行约300米，红亭便出现在眼前。粉黛乱子草正值盛放期，纤细的花穗从叶间晕开淡淡的粉，成片铺展，像一层薄薄的粉色云雾贴在地面上。今年红亭周边多了一重惊喜，粉黛花海边上新种了一片矮脚向日葵，金黄的花盘点缀在粉色的云雾边缘，十亩粉黛乱子草铺开如烟似雾的粉，四亩向日葵绽出明亮温暖的金黄，底色是翠绿的草坪与错落的林木，像是秋天打翻了调色盘，落在了红亭边上。不少市民在这里游玩拍照，慕名而来的市民于娜说，这里的向日葵跟粉黛乱子草同框，旁边还有湖，景色特别美，拍出来的照片也特别好看。从83号门进入，沿道路直行约300米，便是秦耕雨读区域。这片以汉代农耕聚落风貌为底色的区域，正被两种颜色渲染，16亩向日葵的金黄，6亩初黄泛着绿的稻浪，向日葵顺着坡地阶梯式铺展，错落有致，金黄的花盘与稻穗交叠在一起，田埂间是木质栈道和房舍，稻田内设有高平台，站在高处可以一览花海全貌，金黄与青绿在脚下层层铺开，风一吹，稻浪和向日葵一起轻轻摇动，结伴而来的市民站在向日葵花海前合影，笑着说，这边拍出来有田野的味道，跟纯花海不一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顺义公安分局南采派出所来了个萌娃访客， 事情要从当晚彩丰广场的一场意外说起。当天20时许，夜色渐浓，彩丰广场依旧热闹。一名幼童独自坐在路边，身边没有家人陪伴，满脸恐惧，沉默不语，无助的模样让人心疼。南彩镇后凤伯村村民户广富路过时发现了独自滞留的孩子，便上前将孩子抱在怀中，耐心安抚：“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在哪里？叔叔在这儿陪着你玩吧。”户广富原地等候20分钟，仍不见孩子家长前来寻找。考虑到夜晚广场人多，孩子独自滞留风险高，户广富果断报警并说明情况。在民警抵达前，他一直贴身陪护，稳住孩子情绪。接到报警后，民警杜磊与同事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时，已有不少群众围观。为了让孩子远离嘈杂的环境，杜磊决定先将孩子带回派出所。杜磊轻声安抚：“小朋友别怕，警察叔叔带你去找家人。”临走时，户广富持续轻声哄劝孩子，直到看着孩子上了警车才放心离开。到了派出所，孩子依旧非常紧张，小手紧紧攥着民警衣角不肯松开。杜磊和同事看着这个来做客的萌娃，立刻找来零食和饮用水，将孩子抱到座椅上，柔声地和孩子聊天。担心孩子仍有紧张情绪，杜磊又叫来女警一同安抚。渐渐的，孩子情绪平复下来，不再那么害怕。小小的办公室里终于传出了孩子稚嫩的笑声。在悉心照料孩子同时，杜磊同步开展寻人工作，第一时间联动村级留管员，在各村微信群发布寻人信息，依托基层网格力量扩大搜寻范围。半小时后，派出所接到了孩子爷爷马先生的来电。据了解，孩子家住河北村，当晚由14岁的小叔带到广场玩耍，不慎走失。发现孩子失踪后，家人心急如焚，赶往广场寻找。经热心市民告知，才知孩子已被民警妥善安置，随即致电派出所。马先生赶到派出所，看到孙子安然无恙，正安心地吃着零食，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临走时，孩子还有些不舍，回头望向一直陪着他的叔叔阿姨们，挥了挥小手。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心头一暖。不久后，马先生及家属专程定制了一面锦旗，再次走进南彩派出所，向杜磊表达感激之情。这面锦旗不仅是对民警杜磊的感谢，更是对那份警民暖心联动的最好回应。温馨提示：带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时刻留意孩子动向，切勿让孩子离开视线。同时，要教会孩子记住家长的姓名、电话，或在孩子身上放置联系卡，以便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及时取得联系。如发现孩子走失，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记者龚启轩报道。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公告，一批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在顺区44处道路完成安装，现已通过公示期正式投入使用。此次新增的127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禁限类、驾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违反标志标线类、闯红灯等违法行为。顺区44处道路新增127个电子警察。本次新增的电子警察重点用于查处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等交通违法行为。目前，不少驾驶人和乘车人对安全带的重要性仍缺乏足够认识。有些驾乘人员抱有路程短不用系、车速慢没风险的侥幸心理，忽视了安全带在车辆碰撞、紧急制动时的关键防护作用，给自身出行埋下安全隐患。安全带是驾乘人员的生命带，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安全带能够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位上，并通过缓冲作用吸收大量动能，减轻驾乘人员在碰撞中受伤害程度。今后，顺义交警将持续深化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定期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检查与路面常态化巡查，及时纠治各类不文明驾驶行为，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系好安全带，驾车不分心，遵禁限、守标线，莫闯红灯，平安出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 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四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

0: 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三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三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会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0: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1: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2: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0: 就盼中秋月儿圆，
1: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0: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3: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6，0108942-323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

0: 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2: 小伙子，谢谢你了。
3: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一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登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7: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6: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6: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

0: 乘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2: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3: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4: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5: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6: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7: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8: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1: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0: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1: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2: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4: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5: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5: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9: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9: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9: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0: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9: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9: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4: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0: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2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9: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24: 大东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2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东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2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6: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24: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9: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4: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9: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

0: 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这报道，
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2: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3: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5: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川山队。

0: 秘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 我叫詹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3: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0: 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0: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 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0: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1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 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村的全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9: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9: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9: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0: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9: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9: 把
4: 傍晚，汪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汪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2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4: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20: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1: 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22: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2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奴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3: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2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4: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七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持续中。

0: 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 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4: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

0: 和抵京，各部门多措并举守护回家路，提前布局家门口的好学校，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入境游客12.6万人次，花费13.7亿元。王府井、亮马河、奥林匹克公园等跻身热门景区前10。北京共推出3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焕新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等特色场景，激活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活力，打造假日消费新引擎。国庆假期天朗气清，秋色正好，各区推出赏秋、游园、文艺展演等多元活动，赏秋色、庆丰收、品美食等休闲体验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游热门之选。舞台演出也佳作迭出，国庆假期全市累计举办营业性演出2329场，票房达2.3亿元，各类精品剧目、潮流演艺、沉浸式剧场轮番上演，公共文化惠民活动也广泛开展，让大家的假期生活有了更多选择。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游园实现完美收官。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数据，7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今年国庆假期，全市17个区统筹开展近200项、100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文化展演、休闲游乐、体育健身、自然科普等。其中市属公园特色活动亮点突出，颐和园桂花文化展、陶然亭国家植物园菊花展等秋日特色景观活动备受游客喜爱。各区特色游园活动也精彩纷呈，绿心大运河音乐会、园博园戏曲文化周、奥森及六环高线幅员、云端碳水节轮番登场，吸引大批年轻人和家庭群体。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销售79.5亿元。假日期间，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到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光影光韵点燃夜间活力，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灯光节联合国际艺术家铺展东方美学光影长卷，南北两区昼夜联动，三里屯商圈夜间消费额同比增长36.9%。老字号创新擦亮品牌，假日期间全聚德和平门店、前门店、仿膳饭庄等多个品牌客流和销售同比增长超过20%，本地消费者和来京游客共同将北京餐饮市场的热度持续推高。京郊漫步激活体验，密云区古北水镇、平谷区金海湖、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等郊野景区热度攀升，观光索道、环湖骑行、湿地科普等特色项目备受青睐。据银联商务数据，假日期间我市线下旅游售票类消费额同比增长3.6%。
1: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26年国庆长假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沉浸式文化型体验式的文博游成为年轻群体假日出行的主流选择。以北京各大博物馆为核心，文博场馆客流爆满，文创产品热销，特色体验活动刷屏社交平台，文博消费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潮流，成为国庆假日经济提质升级的核心增长点。长假期间，北京文博场馆持续领跑全国文旅市场，各大国家级市级博物馆一票难求，预约名额早早售罄，迎来客流峰值。其中故宫博物院凭借年度重磅大展持续引爆热度，九月开始的点泽唐宋书画展成为国庆顶流文博 IP， 中国国家博物馆则依托重磅文物特展成为亲子研学、青年研学的首选目的地。今年国庆文博消费的最大亮点是数字化、智能化体验的全面普及，让

0: 传统文化焕发新潮活力，激活全新消费场景。北京各大博物馆依托 AIGC 技术打造的专属文创定制体验持续走红，游客可以自主上传照片，快速生成专属冰箱贴等文创产品，实现一人一物独一无二的文创消费新体验。
1: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连续走访，实地探访赛事热度如何带动假日消费，请听报道。
2: 欢迎德约科维奇。
3: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朵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4: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了50%，推出一些新品啊，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3: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5: 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3: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6: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7: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3: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8: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3: 赛事运营方京世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9: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3: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0: 据北京日报报道，送餐、售货、表演，这个国庆假期机器人成了忙碌的员工，他们在岗服务，助力提升服务质量，聚集人气。随着本领不断增强，机器人还进入运动场、游乐场等场景，服务边界进一步拓展，为更多烟火气保驾护航。节假日是酒店客流高峰期，机器人帮了大忙。比如在海淀区的维石酒店，国庆假期的入住率最高时突破70%，高峰期在店客人达到3-400人。负责人表示，目前酒店有3台送物机器人、1台清扫机器人在岗服务，客流一上来，服务量就增加了，这对服务员是不小的挑战。现在有了机器人，送水送物都能交给他，确实省心不少。在古典园林里，机器人售货给园林游玩增添了不少活力。在颐和园，银河太空舱成为打卡点，具身智能机器人小盖化身掌柜，和顾客热情互动，引来游客围观。机器人的服务场景还在拓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场，机器人化身网球搭子，和网球爱好者对练。在珠海的一家游乐场，数百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常态化服务，覆盖讲解、导览、零售等场景，机器人上岗正成为一道日常风景。从酒店到景区，从游乐场到运动场，机器人假期忙碌工作，亮出了技能，温暖了服务，也增添了人气。
1: 昨天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八大火车站到达旅客95万人次，其中晚上11点后有10万旅客抵京。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 出租车、网约车也加强循环保障，让所有返程旅客安全有序顺畅地到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0: 晚上九点多，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人流正一波接着一波涌入，刚下火车的旅客拖着行李箱顺着指引就直接走进了地铁站台。正在候车的旅客方女士告诉记者，
10: 去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又到了苏州，刚回北京，正好家里的人一起，然后就选择坐地铁回家，一共就3站地还是4站地，很快就到了。
0: 假期最后一天，地铁北京南站的进站客流达到19.5万人次。为了让夜晚抵京的旅客也能顺利回家，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都加车保障至4日凌晨的2点。京港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站长陈思介绍，
11: 晚间车站呢会根据铁路列车的实际到达的情况进行运力的调整，同时车站也自己制作了这个便民主路变迁和综合信息指南卡，方便乘客进行换乘。
0: 除地铁外，夜班公交也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选择。记者来到北京南站南广场地面的公交站台，在这里候车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队。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第8运营车队服务运营队长张磊说，
12: 124路从23点是凌晨2点左右，一共备车2部，也是根据列车到站的客流情况随时投入。
0: 10月7号，北京市8大火车站到达旅客95万人次，晚上23点后到达10万人次。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7号晚全市还累计投入4000辆次巡游出租车和1000辆次的网约车线下保障车队，参与机场、火车站的接驳保障。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丰台运输管理分局王亮介绍，
13: 像北京南站23时之后呢，有23000余人到达，我们在组织了3家出租企业、700辆出租车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调派了500辆党员车队的保障车辆，一共1200辆次的这个巡游出租车，在北京南站的南北出租调度站进行循环的保联保障。
0: 今年市交通委还充分运用技术手段优化保障效果，一方面利用监测和调度系统实时监测运力，一旦出现缺口、圈车、优先派单等举措马上跟上，另一方面对站场区域的路网情况进行监测分析，推送给参与保障的驾驶员，确保接驳运力能够快速进场。
1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针对返程高峰防控特点，消防救援支队在8站2场核心区域全面设立前置执勤点位，统筹调配执勤力量全员在岗，严格落实定点驻守、动态巡查、快速处置工作机制，保持全天候值守状态，确保突发险情就近响应、快速处置，高效筑牢战区安全第一道防线。同时，消防执勤人员对候车大厅、地下车库、行李寄存处等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式、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细致核查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用火用电用气规范等关键内容，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
1: 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通勤通学出行集中，预计早高峰交通压力较大。早高峰期间，城区东部、西部、北部部分路段双向，南部环路部分路段东向西方向，富时路、莲石东路、蔡户营南路等联络线进城方向，京藏、京城、京开等主要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德胜门、航天桥、劲松等区域交通压力比较大。早上7点到8点的学生入校高峰时段，部分中小学周边区域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请大家合理安排计划，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尽量错峰出行。
14: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后正式开工的第一天。假期结束，冷空气也蠢蠢欲动，准备返岗。北方气温会有一些波动，具体到北京，11号夜间到12号，本市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北风加大，气温下行。进入10月中旬后，还会有冷空气频繁东移影响北方。不过总体来看，冷空气实力有限，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仍比常年同期偏高，特别是最高气温偏高明显。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未来几天最高气温甚至能接近或者是达到30摄氏度。与此同时，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也将会继续拉大。 一些地方可达15升。

0: 摄氏度左右，甚至会超过20摄氏度。刚刚从假期状态中恢复开工模式，身体也要及时的适应，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保暖。推荐洋葱式穿衣法，热了脱，冷了穿，注意不要着凉感冒。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此时秋意渐浓，阳气收敛，寒燥日盛。从中医角度看，节后的身体可能面临内积外燥的双重考验，此时养生当恪守秋收敛藏原则，尽量少吃生冷油腻和大补的食物。随着气温下降，冷空气刺激极易造成血压波动，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死等危急事件，因此建议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规范用药、防寒保暖的前提下，避开清晨低温时段晨练，以防受凉。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快乐的假期总是短暂的，节后第一天假期戒断反应相关话题引发讨论。对此，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苏红表示，假期戒断反应并非医学概念，本质是身体对睡眠变化和生活节奏切换的适应性反应。他建议返岗后别逼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先干一两件小事，上班前三天可以适度的降低工作强度。苏红提醒，国庆假期结束后，大家如果出现情绪低落、失眠、烦躁等症状，且持续超过两周，明显影响工作和生活，建议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1: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国庆节后，一批北交所主题基金将密集启动发行，富国、汇添富、南方、嘉实、华夏等头部基金公司悉数入局。不同于过去主流的两年定开的模式，这批产品统一采用三个月最短持有期的设计，被市场视作北交所吸引增量资金、改善流动性的关键尝试。其中，汇添富、南方、嘉实旗下的精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产品将于10月12号开启募集，华夏北交所优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也计划在节后登场。此前，北交所主题基金普遍为两年定开，资金锁定期长，流动性短板劝退了不少普通投资者，而三个月持有期大幅降低资金锁定门槛，投资者身属更加灵活。但北交所个股以中小市值为主，股价波动显著，更高的产品流动性也意味着持有人需要接受更强的短期行情震荡。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朝阳、丰台等多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其中，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京永里校区，规划24个标准班级，将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朝阳区将新增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二期高中部两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作为全市首个科学高中，将填补区域科学教育短板。丰台区也在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北京市第12中学河西分校预计今年10月底完工，规划为9年一贯制学校，可以提供1440个学位。北京市教委表示，15、17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将乡村学校全都纳入教育集团，推动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元，观影人次达3163.18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位居票房前三位，合计贡献档期票房超70%。
0: 雁栖湖景区近日完成改造，升级为开放式滨水公园，并免费开放。崭新的临水木栈道沿湖岸蜿蜒铺开，打破游园界限，形成一条完整的滨水慢行步道。湖墟东侧昔日的停车场变成了户外大草坪，今后这里将会落地更多文体活动，带给大家。

0: 别样的湖畔乐趣。
1: 位于城市副中心的中仓仓墙遗址保护修缮工程近日正式完工，古仓历史风貌全面重现。中仓仓墙遗址坐落于中仓街道，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专为朝廷储放军用粮饷而建，距今已有600年历史，是大运河北端明清官办漕仓文化的核心实物见证。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逸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0.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沟通好了就没法拍了，如何界定是街拍还是偷拍？
3: 咔嚓咔嚓的就举着对你拍，他们是肆无忌惮的。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个月内，市民高女士两次在三里屯太古里遭遇未经许可的拍摄，两次报警，最终都以拍摄者当场删除照片了事。作为北京知名潮流商圈，这里常年聚集着一批被网友称作老法师的拍摄者，他们大多以过往年轻女性为目标，部分拍摄角度颇具冒犯性。尽管商圈内早已张贴禁止未经授权摄影摄像的公告，但治理效果却一直有限。那么这类街拍是否构成侵权？市民又该如何维权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真真的报道。
3: 咔嚓咔嚓的就举着对你拍，他们是肆无忌惮的，他是不害怕对方知道的。
4: 三里屯太古里，北京知名的潮流商圈，高女士说，她每次经过南区广场附近，大概率都会遇到未经同意的拍摄。
3: 她的角度全部都是从下往上拍的，就是群底角度。
4: 今年9月24号，高女士独自逛到南区广场附近时，又发现有几位中老年男性正举起相机对着自己拍摄。这一次，她选择了报警。警察到场后，对方删掉了照片，但拒绝去做笔录。
3: 警察要带他们走，他们就直接我不走，我犯哪条法了？你没有权利带我走。
4: 10天后的10月4号，高女士带着女儿经过同一片区域，再次遭遇偷拍，镜头还对准了孩子，她当即再次报警。
3: 带着孩子去三里屯也是被偷拍，拍到了孩子，我特别生气。
4: 两次报警都止步于删照片，这让高女士既无奈又困惑。所谓的街拍边界到底在哪儿？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网友还给这群常年蹲守街头、扛着专业设备拍路人的群体起了个外号，叫老法师。国庆长假期间，记者来到三里屯太古里南区实地探访。在7号楼东侧广场，记者看到有6-7名中老年男性携带相机逗留，或站或坐，相机始终保持开机状态，目光来回扫过过往行人。他们多以穿着时尚的路人为目标，抬手抓拍不过10几秒。记者以游客身份与其中一位拍摄者交谈，对方展示了自己相机里多是路人的抓拍特写，并称拍摄只是个人业余爱好，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5: 其实就是拍他们最自然最真实，
6: 都拍回来了，功能好就没法拍了，
5: 拍了就是也不往别的地儿发。
6: 不发你去哪儿发呀？你发的干嘛呀？
5: 红书上啊。
6: 这有那没多大意思，现在那可能弄点什么吧，什么流量而已。
4: 记者看到商圈内多处都立有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的公告牌，可为何这类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针对街拍治理，记者首先拨通了三里屯太古里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回复，
7: 这边是有那个巡场的保安，如果发现他们有那个骚扰顾客的行为，我们这边肯定是会制止并景区感的。
4: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三里屯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表示，
8: 目前只能是报警，然后要求对方删除那个照片。咱们太古里南区跟西区那块不有警务站吗？也可以直接找警务站，这样方便一点。他们公安部门也每天都安排人巡逻，包括他们太古里的保安。
4: 2023年6月，互联网曾掀起一阵关于三里屯街拍的话题讨论。同月，三里屯太古里发布

0: 五街拍提示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如今这份提示已升级为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从不支持商业拍摄到禁止未经许可的摄影摄像，街拍行为在法律上的定性是否有所变化？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
1: 那大家呢，就关键咱们就是说，如果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拍摄，可能就不违法。其实我们国家民法典啊，早已取消了对于这个肖像权侵权必须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无论是用于商业用途，未经许可刻意拍摄特定文物，都是可能构成侵权，都是违法行为。
0: 也就是说，是否构成侵权，并不取决于拍摄内容的用途。未经许可拍摄特定人物，已经构成违法。与此同时，葛律师对被拍摄者该如何维权，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1: 就现场拍摄这种行为的话，可以有权要求对方立即停止拍摄，当场删除全部涉及到他本人的照片、视频。对于这种恶意偷拍隐私部位，包括带有性骚扰性质的拍摄的话，只要有确凿证据的话，可以对他行政拘留，进行罚款。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网络平台上还活跃着一些以三里屯街拍为卖点的自媒体账号，未经许可发布路人照片以追逐流量，并在账号主页上标注侵删二字。记者随后拨打了一家平台的客服电话，咨询针对这类内容的发布，平台有哪些处理措施。
2: 也可以进行相关的侵权举报，因为对这个脸部就是这个个人身份嘛，有那种泄露，没有经过本人允许。
0: 街拍和偷拍边界本不难划清，是记录公共街景，还是刻意锁定抓拍特定个人，是征得同意再拍，还是先拍后删，游走在规则边缘，各方各归其位，才能压缩灰色空间，让街头拍摄回归合法边界。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箱，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
9: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一号地迎来首批优质项目入驻，泽景北京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比伯斯特北京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原象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三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相继完成租赁协议签订，正式落地园区。本次入驻的三家企业都处于汽车智能化细分赛道，拥有扎实的技术资质，较强的成长动能，并与园区产业方向高度匹配。泽景电子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港交所上市的车载 HUD 龙头厂商，此次计划投建年产60万台车载 HUD 产线。比伯斯特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源企业于一身，主攻线控底盘系统研发、制造与销售，计划形成年产100万台集成式线控制动系统和80万台电子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的生产能力。原象科技同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在智能驾驶芯片及视觉系统解决方案领域具备优质供应商实力，拟建设年产50万套双目模组产线， 三家。

0: 企业合计租赁园区厂房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全部项目均计划于2026年底产线试运行，2028年全面达产。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8亿元，将为顺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质增效、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实体动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工程，区域汽车产业提质升级核心承载平台，生态港顺义园聚焦汽车电子、汽车智能、汽车品质三大核心领域，构建研发、制造、检测、应用全链条产业布局，精准承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优质产业资源。此次首批项目集中入驻，标志着园区集群效应出现，产业磁吸力进一步增强。记者刘佳琪报道。秋意渐浓，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的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这里有着金黄的向日葵、青黄交接的稻田、如烟似雾的粉黛乱子草，三色层次秋景，花海与田园共生，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秋日画卷。从80号门进入，沿道路直行约300米，红亭便出现在眼前。粉黛乱子草正值盛放期，纤细的花穗从叶间晕开淡淡的粉，成片铺展，像一层薄薄的粉色云雾贴在地面上。今年红亭周边多了一重惊喜，粉黛花海边上新种了一片矮脚向日葵，金黄的花盘点缀在粉色的云雾边缘，十亩粉黛乱子草铺开如烟似雾的粉，四亩向日葵绽出明亮温暖的金黄，底色是翠绿的草坪与错落的林木，像是秋天打翻了调色盘，落在了红亭边上。不少市民在这里游玩拍照，慕名而来的市民于娜说，这里的向日葵跟粉黛乱子草同框，旁边还有湖，景色特别美，拍出来的照片也特别好看。从83号门进入，沿道路直行约300米，便是勤耕雨读区域。这片以汉代农耕聚落风貌为底色的区域，正被两种颜色渲染，16亩向日葵的金黄，6亩初黄泛着绿的稻浪，向日葵顺着坡地阶梯式铺展，错落有致，金黄的花盘与稻穗交叠在一起，田埂间是木质栈道和房舍，稻田内设有高平台，站在高处可以一览花海全貌，金黄与青绿在脚下层层铺开，风一吹，稻浪和向日葵一起轻轻摇动，结伴而来的市民站在向日葵花海前合影，笑着说，这边拍出来有田野的味道，跟纯花海不一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顺义公安分局南采派出所来了个萌娃访客，事情要从当晚采风广场的一场意外说起。当天20时许，夜色渐浓，采风广场依旧热闹，一名幼童独自坐在路边，身边没有家人陪伴，满脸恐惧，沉默不语，无助的模样让人心疼。南采镇后凤伯村村民户广富路过时发现了独自滞留的孩子，便上前将孩子抱在怀中，耐心安抚，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在哪里？叔叔在这儿陪着你玩吧。户广富原地等候20分钟，仍不见孩子家长前来寻找，考虑到夜晚广场人多，孩子独自滞留风险高，户广富果断报警并说明情况。在民警抵达前，他一直贴身陪护，稳住孩子情绪。接到报警后，民警杜磊与同事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时已有不少群众围观，为了让孩子远离嘈杂的环境，杜磊决定先将孩子带回派出所。杜磊轻声安抚小朋友，别怕，警察叔叔带你去找家人。临走时，户广富持续轻声哄劝孩子，直到看着孩子上了警车才放心离开。到了派出所，孩子依旧非常紧张，小手紧紧攥着民警衣角不肯松开。杜磊和同事看着这个来做客的萌娃，立刻找来零食和饮用水，将孩子抱到座椅上，柔声地和孩子聊天。担心孩子仍有紧张情绪，杜磊又叫来女警一同安抚。渐渐的，孩子情绪平复下来，不再那么害怕。小小的办公室里终于传出了孩子稚嫩的笑声。在悉心照料孩子同时，杜磊同步开展寻人工作，第一时间联动村级留管员， 在各村微信群发布寻人信息，依托基层网格力量扩大搜寻范围。半小时后，派出所接到了孩子爷爷马先生的来电。据了解，孩子家住河北村，当晚由14岁的小叔带到广场玩耍，不慎走失。发现孩子失踪后，家人心急如焚，赶往广场寻找。经热心市民告知，才知孩子已被民警妥善安置，随即致电派出所。马先生赶到派出所，看到孙子安然无恙，正安心地吃着零食，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临走时，孩子还有些不舍，回头望向一直陪着他的叔叔阿姨们，挥了挥小手。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心头一暖。不久后，马先生及家属专程定制了一面锦旗，再次走进南彩派出所，向杜磊表达感激之情。这面锦旗不仅是对民警杜磊的感谢，更是对那份警民暖心联动的最好回应。温馨提示：带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时刻留意孩子动向，切勿让孩子离开视线。同时，要教会孩子记住家长的姓名、电话，或在孩子身上放置联系卡，以便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及时取得联系。如发现孩子走失，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记者龚启轩报道。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公告，一批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在顺区44处道路完成安装，现已通过公示期正式投入使用。此次新增的127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禁限类、驾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违反标志标线类、闯红灯等违法行为。顺区44处道路新增127个电子警察。本次新增的电子警察重点用于查处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等交通违法行为。目前，不少驾驶人和乘车人对安全带的重要性仍缺乏足够认识。有些驾乘人员抱有路程短不用系、车速慢没风险的侥幸心理，忽视了安全带在车辆碰撞、紧急制动时的关键防护作用，给自身出行埋下安全隐患。安全带是驾乘人员的生命带，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安全带能够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位上，并通过缓冲作用吸收大量动能，减轻驾乘人员在碰撞中受伤害程度。今后，顺义交警将持续深化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定期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检查与路面常态化巡查，及时纠治各类不文明驾驶行为，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系好安全带，驾车不分心，遵禁限、守标线，莫闯红灯，平安出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 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三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0: 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铜铃，巧遇刺的剑侠，每个人教给他三招绝艺。铜铃这能耐啊，顿时就长了一大块。为什么叫铜林传，以他为书胆，一个是有能耐，一个是人品高尚。你看人家铜林能没出息吗？净吃小灶，把能耐学成了。四大名将告诉他，捉拿会宾和尚，为民除害。就这样，铜林领命离开山神庙，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他来还不是一个人，